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紫衣来生。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5: 首尔我来了。

今天一开场先带来一首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歌曲，像是刚好踩在了咱们首尔的节奏上，一起来听来自 Day6的한 페이지가 될 수 있게。

0: 哎，我本来其实很想说《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了，不过今天《海螺传声》当中的海因为个人的原因暂时缺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二、周三《首尔我来了》的 DJ 子怡，欢迎来跟我一起主持，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怡，很高兴能够在周五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也非常的期待今天能够和卓斌一起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啊，其实跟子怡已经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确实今天是第一次一起以主持人的身份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啊，
1: 是
0: 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动听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节目内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刚吃完饭呢，还是还在纠结要点什么外卖呢？或者说已经在工位上默默打开耳机，假装在工作，其实在听歌哈。
1: 这个状态真的是太真实了。哎呀，如果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更好了。
0: 哎，不过不听咱们节目也听不到这一句啊，不然怎么知道听我们节目就更好了呢？是不是？
1: 有道理。
0: 话说回来啊，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在首尔这个城市啊，其实很适合随便走一走，能懂我这个意思吗？随便走一走。
1: 能懂，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首尔其实不只是有那些特别的热门的打卡点。
0: 反而呢，那些看起来啊，不是说必须要去的地方，有时候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可以待
1: 没
0: 得更久
1: 错，
0: 一点。
1: 是的，是的。比如你可能只是想喝杯咖啡，然后走着走着呢，就多走了三条街，然后，所以我就是经常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哎，我也经常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然后上一次还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吃了一会儿小蛋糕，又多听了几首歌，哎，时间就这样偷偷的溜走了。
1: 是的，而且这种没有安排的时间，我觉得反而会变成一天里最舒服的部分。
0: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松弛的感觉。比如说某个下午，你刚好从地铁站里面出来，然后转身一看，哇，有人在路边表演，然后在旁边看着的很多路人也没有说跟表演者有很大的距离感，大家也就是很自然的在听着他们的表演。
1: 这种自然感其实特别重要。K-pop 之所以能让人上头呢，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它能够把不同的情绪都装进去。你开心的时候听它呢，像在加速；你累的时候听它呢，像在有人替你把背挺直；那在你失落的时候听它呢，像是终于有人懂你。
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很想聊一个不用赶行程，但是其实也会让人慢慢喜欢上的一个地方。
1: 哇，你这么描述已经非常有画面感了。
0: 那么今天我们就逃离快首尔，来找一块静谧之地。听众朋友们有什么独家私藏宝藏地，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通过短信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1: 没错，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 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么接下来就让这一首安静的 K-pop 歌曲流进你我的心底吧。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XLOVE 的 Kiss and Say Goodbye。 我们马上回来。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是从哪里开始呢？ 这期啊，我们的 K-pop 折叠地图呢，我们的坐标来一个特别适合用耳朵去感受的一个区域。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带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是一个不是那么适合打卡的地方，但可能是一个很适合让你呆住的一个地方。哎呀，你这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到底是哪儿啊？嗯，我先卖一个关子。 咱们先从咱们最熟悉的K-pop开始聊啊。很多人一提到 K-pop， 可能就想到啊绚丽的舞台，然后发光发热的灯光、应援演唱会。但其实 K-pop 也有非常日常的一面。嗯，日常的
2: K-pop，
0: 比如说咖啡店的背景音乐之类的。不仅仅是背景音乐哈，包括你像街头可能碰到的那种音乐，那种不需要门票、不需要排队，然后但是会突然让你想要停下来的那种音乐。
2: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我第一次来到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地方，其实我当时只是想去喝一杯咖啡，但是我走到一半突然听到有人在唱歌，就站住不想走了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确定你当时不是累了吗？
0: 哎呦，服了你了，我当然不是累了，是那种被音乐留下来的感觉。嗯，你今天这个文艺范儿有点超标了哈。嗯，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吧<笑> 但确实一讲到这个地方，我也会忍不住的开始变得文艺起来。哎呀，因为每一次看到这个真诚的表演，我都会为之动容。
2: 嗯，打住打住，其实就是一种路演。

0: 不是背景音乐，而是我们眼中的耳朵中的主角。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入口合景。
1: 哦，第一个地方，嗯，也就是说今天的折叠地图还有其他别的地方？哎，
0: 对，咱们别的地方就是延南和望远。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把这几个地方放在一起说呀？怎么说，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这三个地方像是同一首歌不同的段落，你能懂这种感觉吗？像河景像是开头，望远呢就像是<笑>
1: 副歌前的pre-covers，就是那种预副歌的感觉。然后延南呢就是那种好像你走着走着突然间想坐下来的那一下子，你懂吗？今天好奇怪啊，为什么突然之间讲这么正经的话呀，听着我浑身刺挠呀。
0: 哎，其实简单来说也就是吃吃喝喝干干了。
1: 嗯，好吧，不过延南我确实知道那儿有很多不错的咖啡店，很适合下午一个人或者说是和朋友一块聊聊天听听歌啥的。
0: 确实，什么都不做也会很充实这种感觉。嗯，而且如果你硬要做些什么的话，其实那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你做。是的，
1: 没错，延南洞呢也是一个绝对的好的一个逛街的去处，很多本地的潮牌店啊，或者说是快闪店都会开在那边。嗯，
0: 再往汉江边走的话，走到咱们望远那一带，
1: 就是非常具有生活感的一个画面了。嗯，提到望远，嗯，望远市场对不对？
0: 没错，那个地方真的有，我感觉真的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小店，我感觉咱们每一期节目都会离不开吃这个话题。真的，那个地方烟火气特别特别足，在那里呢，我自己最爱的是一家刀削面，还有一个笑脸糖饼。
1: 哎呀，光听你这么一说，我都已经流口水了。嗯，我也去过望远市场，但是我去的那天，嗯，总感觉人去楼空，人走茶凉，荒无人烟，然后人声不鼎沸。人声不鼎沸，人声不鼎沸是什么东西？你这个词是想不下去了是不是？不过确实<笑>
0: 你周一去望远市场能吃上才怪。其实啊，周一他们难道不营业吗？
1: 对啊，望远市场其实有很多店，很多很多店，它周一都是不营业的，周一会休息。但只要你不是周一去，你都会看到像有人买菜，有人遛狗，有人骑车经过这样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这种美妙的场景。
0: 哇，在这样美妙的场景下，如果这个时候耳机里刚好来一首歌，我的天啊，想想就太美好了。
1: 如果你再往江边走走，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嗯，那里我感觉是真正的慢首尔。嗯，是的，我那天虽然是周一去的市场，但是我看到了绝佳的汉江公园。大家呢一定要等到傍晚时分才去，天没有完全的黑，灯呢就刚刚亮起来那种感觉。
0: 哎，对，那个时候街头表演也刚好慢慢多起来了。
1: 是的，那个汉江的风一吹啊，耳机里的歌呢刚好哎进入到副歌了，这一切<笑>
0: 简直完美。哎呀，你说的我现在特别想现在立马穿越到汉江公园去吃拉面啊。哎呀，你少吃点吧，再吃你就没饭吃了。嗯嗯嗯嗯。但其实我今天发现啊，K-pop
1: 不仅仅是只有舞台，有时候可能也是咱们走路时候听的歌，咖啡店里的歌，有可能也是汉江旁的表演的歌。而我们听到这些歌曲时候感受到的情绪，真正的情绪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自己。
0: 是的，就好像咱们节目第一部说的那样，这种刚好的地方还挺适合让音乐回到生活里的。不过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 K-pop 折叠地图的目的地是河景、望远还有延南了。嗯，所以今天的地图坐标其实我想送给所有想要慢慢感受首尔的人。河景、望远、延南是那种你来了之后不会后悔，但是你也不会着急离开的这种地方。
1: 哦，好的，今天的地图先折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适合傍晚散步小跑的歌曲，一起来听拉椅子的余烬。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短信话题是你的首尔闲逛目的地是哪里。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留言的朋友，来自我们 KAKNTB 的用户跟我们说，栗子又见面了 ，Hello， 又见面了。栗子什么时候放 Skyline？ 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会给大家听这一首我当时真的非常爱听的一首属于我的主题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第一条短信，手机尾号来自7825的听众发来短信说，我最喜欢去汉江公园发呆，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一边吹风一边看日落，真的太治愈了。
2: 哦，真的太治愈了。
1: 我特别喜欢每次放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坐个公交车去最近的一个汉江公园，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太阳也落下了，然后金黄的阳光打在那个江面上，波光粼粼的那光折射在我眼睛里面，加上我刚放学，我真的整个眼睛都亮了，特别幸福那个时候。而且来上一碗拉面真的感觉哇
2: 绝了，
1: 真的是绝了，
2: 神仙搭配。
1: 那么子怡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呢？
2: 嗯，我也非常的喜欢在这种公园这种地方能够吸氧的地方，
1: 啊，能够吸氧的，能够感受这个世界不同自然氛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2: 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尾号159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没有固定的目的地，随便找一条不熟悉的街道慢慢走，听音乐看看路人就已经很幸福了。
1: 确实我平常也经常会做一个这样的在旁边观察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一个角色。因为我感觉像我的 MBTI INFP 嘛，就很喜欢比如说戴上耳机，知道我最喜欢说的是我喜欢戴一边的耳机，因
2: 为
1: 一边可以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可以听我人生的音乐。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感受最深刻的一些时刻。像我平时也非常喜欢就是看看路人听听音乐这样的一个。那么子怡对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属于你的感受？
2: 我觉得我也其实比起那种很繁杂的人很多很热闹的地方，有的时候真的是想自己在一个地方就慢慢的走，没有目的，听听音乐，像我们节目刚开始说的那样，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的美好了。
1: 那我们看到来自6408的听众也发来了一个说，有时候会去逛逛商场，闲逛逛逛店，吃点甜品，什么也不买也能逛很久啊。确实，
2: 是的，
1: 我也很喜欢闲逛。
2: 对对对，就是这种漫无目的的时候是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像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漫无目的的时候可以去往的目的地，其实这都是属于我们，像我们今天节目介绍到的，像河景啊、望远、沿南这一带，属于我们这一带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暖的慢慢的氛围。
2: 没错，
1: 我觉得这种慢首尔确实也是我们在快都市里面能够感受到非常特殊的一种温暖人心的一些瞬间啊。
2: 是的。那这位尾号4312的听众朋友说，我也很喜欢沿南洞的小巷子，随便走走就能发现可爱的咖啡店和小店铺，拍照也特别出片。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们的参与，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一个旅行目的地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安静温暖的体验。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2: 没错，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Zero Base One 的 In Bloom。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

0: 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MG 생활금고보험보상이빠르니까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저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5: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서리꽃도서출판해냄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掌声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吧。大家好，我是佳琪，非常高兴作为青春观察员在每个星期五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欢迎，
1: 又见面啦。
0: 我先跟你汇报一下，上个节目结束之后我真的去看了你推荐的《爱情怎么翻译》。
1: 哦，怎么样，有没有很感动啊？
0: 好看确实真的很好看，但是你说感动吧，好像也没有你说那么感动吧。嗯，你是不是T人呢？就还好。嗯啊，真的吗？你还说我是T人吗？那T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不是，怎么看出来的？怎么看出来的？不共情的话就是T啊。对啊，就感觉你们错了呀，我是
1: F
0: 人啊，我明明是INFP来的。
1: 那INFP不是最容易共情的类型吗？对啊，但我呢可能是比较特殊的
0: INFP 吧，就是感觉可能有时候 MBTI 也没那么可信吧。嗯，是的，是的。刚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年轻人热衷的
1: MBTI 话题，我们就先从介绍自己的 MBTI 开始吧。栗子，你先来。啊，我刚说了嘛，我是
0: INFP， 我感觉 INFP 在我眼中就很像是咱们草原或者路边上一株小草，就是如果你把它砍掉，它会哦茁壮生长回来，然后但如果你不碰它，它就会静静的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真的是你吗？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吗？一米八六的一株巨草。那我呢就是
1: ENFJ，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保健哥，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一个很热情并且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同理心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真的是超级无敌非常特别巨爱做计划。哦，这样是的，是的。哦，那我跟子怡基本上是相反，只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我的
2: MBTI 是 ISFP， 是小画家，对艺术相关的内容很感兴趣。ISFP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很爱拖延，完全是拖延排行榜前两名的程度。我跟栗子的 INFP
0: 两个人数一数二的能拖延的人，我真巨能拖延。昨天晚上说要洗澡，硬是在座位上坐2个小时我才去洗澡。但其实你看我们三个人完全是三种不同的人格，但我们之前的化学反应我感觉好像还不错，是不是？而且我发现最近 大家在交朋友还有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习惯就先提，哎，我的MBTI是什么什么什么。嗯，是的，以前大家可能会更多的介绍自己的性格啊、兴趣爱好，甚至是星座什么的。现在好像就
1: MBTI 就可以完全概括了。没错，
2: MBTI 就像是一个性格标签，它让大家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会更加容易。其实有的时候啊要介绍自己还挺难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但如果你

0: 说嗯，我是 INFP 哦，大家就会联想到是比较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这些关键词。这么一看，和卓宾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怎么了？我也是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一个人啊。但其实我觉得 MBTI 有时候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快速翻译，你懂吗？
0: 对对对，就是能把一个人很复杂的性格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2: 嗯，而且我发现大家交朋友的时候会先问别人的 MBTI， 然后会根据 MBTI 给这个人定一个初印象。
1: 啊，对，而且有的时候也会根据自己跟对方的一个 MBTI 来判断，哎，我们俩合不合呀？或者说我要不要跟你交朋友啊？有时候也会影响说两个人互相之间的一种相处的方式。
0: 是的，没错， MBTI 在现在也变成一种社交的工具。不过在我看来啊，这个 MBTI 之所以能够起到社交工具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流行。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都很了解这个人格测试，才会成为大家交朋友的一种共同的语言。
2: 没错没错，我记得之前在韩国很流行 MBTI，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好多人讨论 MBTI 之间的那个差异，然后会有这样的视频，就像调侃 F 人和 T 人这种都特别有意思。
1: 就好像那一句，哎，你刚刚说的都 T 啊都 T 啊，这种来自调侃视频的一种梗，慢慢也就真的发展成为了年轻人之间互相都听得懂的一种梗了。
0: 嗯，是的。而且之前记得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姐姐，她有问我说 MBTI 在中国也很流行吗？我说是的，尤其是近几年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 MBTI 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不知道自己 MBTI 的年轻人了。
2: 嗯，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一点上，其实韩中年轻人还是挺像的。
0: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在用一个更简单更快捷的方式去认识别人，同时也在尝试用更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1: 没错，虽然说咱们 MBTI 现在我感觉已经非常流行了，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没有那么的了解。那么佳琪要不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字母代表了什么意思。
0: 那小讲堂开课了。
1: 好，
0: 首先是 I 和 E， 主要看一个人更倾向于从独处还是与他人的互动当中获得能量。第二个呢是 S 和 N， 就是看大家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是更关注现实和细节，还是更喜欢用想象来感受整体的感觉。那么F 和 T 呢，代表的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更理性，还是更看重感情，更随心意。最后呢是J 人和 P 人， J 和 P 两个字母可以看出大家不同的生活方式。J 人呢可能就更喜欢有计划有条理，那么 P 人呢就更随性更灵活。
2: 刚才这么一解释之后对上了我那几个字母，真的说得很准啊。而且就是这样四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16种人格。
0: 对，
1: 是的。但你们觉得这个完全精准吗？
2: 我觉得还挺准的，就是第一次我测完之后，哇塞，吓了我一大跳。我说这说的完全就是我。
0: 哎，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也觉得还挺准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帖子说 ISFP 和哪种 MBTI 相处起来会比较自在，然后我也觉得分析的特别对。
1: 那我这个 INFP 呢？
0: 我应该是跟 ENFJ 玩的更好一些吧。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其实都很合得来。
2: 是啊，我觉得我们确实相处的都特别好。哎，不过你们交朋友的话会有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相处的 MBTI 那种偏好吗？
1: 哎，其实我还好。哎，像我和不同的人格我感觉都相处的挺玩得来的。不过确实可能跟不同类型的朋友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0: 对对对，我也是。但是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类型，是 ISFJ。
2: 啊，就是小护士。
0: 对的
2: 对
0: 的对的。
1: 哎，不过这个跟你其实也就只差了
2: 一个
1: 字母，对不对？一个字母。那 P 跟 J 的区别差的很多吗？
0: 很多呀，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差别。就是我真的特别想变成 J 人，就是想更有计划一点。其实说是这是我很喜欢的类型，不如说是我自己也想变成的类型。
2: 啊，原来是这样。那各位听众朋友们的 MBTI 是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喜欢的类型，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一起来听来自 TOS 的 내가 애쓰면 난 너의 애니 되었죠。

0: 있잖아 오늘부터 내가 애쓰면 넌 날 애니 돼줘
1: 哇，真的是好青春的一首歌啊，就像是大家在交朋友时候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没错，哎，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佳琪选的。是的，这首我要拿那一句说我海系的那一句好了，我是少女的心思昭然若揭。没错，是来自
2: TWS TOS 的那个 S면 너나의 N一对焦。这首歌里的 N 和 S 既是磁铁的两极，也是 MBTI 里的 N 和 S， 很特别吧？嗯，是的，不管什么类型的
0: MBTI， 只要是兴趣相投、彼此友善，大家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嗯，不过最近发现
1: MBTI 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性格标签了，好像和职业取向的一些考察，还有很多像书单推荐啊、旅游地推荐啊，都和 MBTI
0: 结合起来。嗯，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歌单推荐、影视作品的推荐，都会写什么，比如说适合 ESFJ 看的电影这种。啊，对的，对的，我也有看到过这种，我觉得是有一定参考性的，因为我之前
2: 有看过说适合 ISFP 看的电视剧这样的帖子，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确实是我会喜欢的类型，就是偏日常的、温暖的，还有关于美食的、艺人食这种类型的。哎，我觉得确实还不错。哎，不过确实怎么可以找到这么精准的？对，我觉得也是根据
1: MBTI
2: 的一些典型特征吧，像我刚才说的就是ISFP的一些特征，那还有一些 MBTI 可能会喜欢推理类的、逻辑类的这些，只能说是比较笼统的进行了简单的 分类，不过还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一看。嗯，是的，有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那种写了适合
0: ENFJ
2: 的书单，哎呀，我就特别好奇，我就一定要点进去看一眼，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为你量身定做的感觉？对对对，其实这就是一种很直观的分类方式，而且这样的标题会真的很吸引人。嗯，哦，而且我之前还看到过甚至有分析就恋爱
1: MBTI
0: 的帖子。哦，恋爱 MBTI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什么像
1: ENFP 跟 INFJ 适合恋爱啊，还有讨论不同 MBTI 恋爱会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你觉得它准吗？我觉得全世界的 MBTI 跟我都不适合恋爱，不适合，没有找到全世界都不适合。但就我感觉确实有点像之前玩的一种星座匹配度，还挺有趣的。
2: 对，其实也有说法说 MBTI 有点像是性格版

0: 的星座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比星座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更科学一点。不过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像这种恋爱 MBTI 肯定还是要考虑更多的更重要的因素啊，像人品啊、兴趣爱好、未来发展这些更实际的内容。
1: 没错没错，大家千万不要单纯的因为 MBTI 就轻易下决定了。而且就算是相同的 MBTI， 比如说我和泡泡，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0: 是的，
2: 没错。而且我感觉这个还是有时候娱乐性可能会更强。
1: 对对，
2: 因为我发现，但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给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人物做 MBTI 测试的时候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
1: 是的，他会根据他们的那个角色的特征啊、人生的轨迹啊这些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其实都很有趣。那佳琪，你有没有知道自己的 MBTI 是什么样的角色？
0: 有啊，比如说哈利波特。
2: 哦，没想到。
0: 没想到吧。还有懒羊羊、章鱼哥。
1: 哇塞，
2: 画风突变了，是不是？
1: 画风突变了。但是，
2: 哎，其实挺有意思的。我感觉我也很想去查查有跟 INFP 有相关这种典型的电影人物。
1: 是的，而且最近好像还有一些给自己的小猫小狗做 MBTI 测试这种。
0: 对的对的。哎，你觉得你们家金豆是什么 MBTI？
1: 这个我还没给他测过，但是我觉得他和我的性格真的太像了，所以我姑且觉得他是 ENFJ 吧。
2: 而且最近这 MBTI 的这种衍生测试还真的很多。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这种测试工具了，感觉像是一个可以不断延伸跟持续的话题了。
1: 是的
0: 是的，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因吧。首先是因为它就是真的很简单，
1: 四个字母
0: 就可以概括一个人。
1: 是，
0: 比起复杂的性格分析，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大家理解，也更容易传播。第二个就是很有趣，就是半认真半娱乐的感觉，大家就会更愿意一起来讨论。
2: 而且我真的有时候感觉看那些分析很容易上头，你知道吗？
1: 没错，
2: 看这个说的好对，这个说的好准，哇，一刷全部停不下来。
0: 对，是的。第三点就是它会给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你看到一个关于自己 MBTI 的描述，就会觉得，哎，这就是在说我，完全一样。这种共鸣感也会让大家很有参与感。
1: 对的，对的。我一刷到那种帖子，我就，哎呀，懂我，太懂我了，简直。
0: 我觉得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
2: 就像一个类似同类识别系统。
0: 对，比如说我说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哦，我是 I 人，然后对方说，哎，我也是。这种瞬间就会觉得更容易和对方
2: 亲
0: 近
2: 了。对对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 MBTI 它不仅仅是一个测试，也是一种社交语言，它能够降低这个互相沟通的一个成本。
0: 对。
2: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的 MBTI 其实会不会有点太过于标签化，太依赖这个 MBTI 的情况。
1: 对，
0: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吧。
1: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是 T 人啊，所以我共情不了，或者说我是 I 人啊，所以我不社交，这有点太刻板印象了。
2: 对对对。
0: 对，其实而且我们的性格是可以变化的。
1: 对，
0: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测 MBTI 今年和明年、去年三一年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几个字母给固定了。可以把 MBTI 当做一种了解自己的工具，或者说职业选择的参考，也是一种聊天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定义自己的标准。
2: 没错，它只是一个参考，但永远都不是固定的答案。
1: 对，而且都聊到这儿了，我突然之间发现这个 MBTI 之所以这么火呀，好像不只是因为它准不准，而是因为它刚好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表达的方式。
2: 没错，像 MBTI 确实也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但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在信息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思考我是谁这一个问题。
1: 对，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那么首尔我来了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啊，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跟各位朋友们一起聊今天像 MBTI 还有这种慢首尔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2: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很最近很 hot 的一首歌啊，来自我们花洒的 Goodbye， 然后送给这首歌，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用汉语教您朗朗上口的韩语朗朗双语作。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栏目嘉宾，多元文化韩语讲师李春阳。李老师您好。韩木姐你好，大家好。
1: 新一期的节目啊，非常的期待。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讲了韩语的一个大概的概况，然后又讲了韩语的一个基本的语法句型，思密达，思密达，对吧？
0: 对。那这个其实它算是在韩语当中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用法，然后在新闻报纸啊等等，会非常的常见，发表演讲等等。那今天呢，今天老师要给我们讲什么呢？
1: 那我们上节课学的这个呢，是正式场合使用的。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些日常生活比较常用的一个语法。那我们经常听到有这个요这个字。
0: 哦，对对对，
1: 什么什么요，什么什么요，먹어요，안먹어요，对的对的对的。但其实呢，它并不只是有这个요，它前面准确的来说是아요、어요，或者说是헤요，其实基本上呢是有这么三种形式。那요呢只是整体来说呢，它都是以요结尾的。
0: 我们依然是从这个语法先了解起吧。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요呢，아요、어요呢，或者说是헤요呢，它其实跟这个单词的上一节课我们讲的那个母音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呢，母音知道有21个，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全部需要记吗？头疼不需要。那我们只要记得，其实记得三种情况就可以了。首先最简单的，공부하다。
0: 学习这个以哈达结尾的单词呢，全部就变成헤요，就可以了。比如说有什么例子吗？
1: 比如说我们打电话，전화하다，那我们就可以说什么전화해요。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去旅行，여행하다，那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它变成여행해요，就成为一个句子了，而不是一个单词了。
0: 是。
1: 嗯，
0: 那这个语法部分就这么多吗？
1: 另外呢，我们刚才说了一共有三种情况，这个哈达呢是就这么一种变化形式，所以呢哈达最先要记住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以母音啊和喔结尾的一个这一类的单词呢，全部就用的是아요。然后剩下的呢，就全部就是어요就可以了。那我们只要记得这三种形式，其实最重要的记两个，哈达，헤요，然后呢以啊和喔结尾的用
0: 아요，然后呢，其他的全部就是어요就可以了。是，您这么一说，可能不少同学脑海当中还是一片混乱，这听起来语法特别的简单，只有三种形式아요、어요、헤요。但具体来说的话，这还是到个别的单词当中会用混的情况，应该还是非常多见的。
1: 那我们还是来实际练习一下。
0: 对，
1: 还是

0: 像上次一样，我给你单词，然后你给我答案，好吗？好的。嗯，那好的。首先这个哈达，那我们说这个说话，马达达，
1: 就马达有吗？马达有，对了，伊达达。嗯，伊达有，伊达有，결혼하다，결혼해요。哦，对了，这个非常简单，对不对？哦，对。就是我们想的特别简单。
0: 这我记得在学韩语的时候，就学到这儿的时候，当时也觉得这个部分不难。嗯嗯。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아요的这种情况。아요只要理解了以后呢，这个어요呢就没有问题了。这个아요，那我们来一个，嗯，가다，
0: 가다，가다，가요，
1: 가요。然后呢，오다，
0: 오다，와요，
1: 와요。아和我，所以呢，嗯，再来一个有收音的字，안다，
0: 안다，안다，안다，앉아요，
1: 앉아요。
0: 哦，那前面的这个니은呢就在前面发音，这个嗯，就移到后面去发音，就成了앉아요。那닫다，닫다，关门的那个吗？嗯，关闭的，收，
1: 받다，
0: 收，
1: 받다，
0: 啊，받다，
1: 收到，받아요。
0: 嗯，
1: 받아요。
0: 那刚才说的那个关门的关呢，닫다，닫아요，一样的，닫아요，
1: 对的，都是一样的。这个아结尾的这种，还有这个오结尾的单词，就是这么用的。
0: 嗯，
1: 最后还有一个어요，
0: 어요。
1: 哎，其实我到现在哈，就是已经不会再去想它的词尾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就是很自然的就在说这个어요和아요。
0: 嗯，어요。
1: 哎，其实我到现在哈，就是已经不会再去想它的词尾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就是很自然的就在说这个어요和아요。
0: 对，
1: 但我觉得初学者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头疼，就是这个词它到底应该是어요还是오还是其他的。嗯，所以呢，会有一个，但是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呢，自然而然的说出来，但其实也有一个过程，但是我没有感觉，无意识的。嗯，所以有这么一个习惯，已经形成习惯了。嗯，是这么一种情况。那我们接下来用어요来试一下好吗？嗯，
0: 好的。嗯，您这已经告诉我了，接下来的词全部都是어요。啊，我先用어요来练习一下，然后我给你很多很多的单词好吗？然 接下来还有一个 배우다
1: 배워요
0: 배워요 주다
1: 주다 주어요
0: 주어요
1: 주어요
0: 주어요 但是呢它会有一个缩写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母音有一个像我们的双韵母一样的
1: 줘요
0: 줘요 这是우和어的一个结合叫做 줘요 바꾸다
1: 바꿔요
0: 바꿔요 기다리다
1: 기다려요
0: 기다려요 很简单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在说的是어요对不对它呢也是什么 기다리 其实是 기다리 어요 但是我们知道有이和어他们两个结合在一块有一个요的声音所以呢就是缩写成了一个 기다려요 是这么一种情况还有一个词就是那个대다대다대요대요대요대요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就是省略了这个哦的一种情况省略了哦的一种情况那比如说 보내다
1: 보내다 보내요
0: 보내요 对的 보내요 那它呢就是因为这个可能里面它就暗含了一个这个哦的声音所以呢其实呢아요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哦요呢比较我们可能容易混对因为太多所以容易混淆所以就用哦요来简单的说一下 보내다 보내요 然后 지내다
1: 지내요
0: 还有一个 켜다
1: 켜다 켜요
0: 켜요 你像这样的母音里边呢都有好像有一个呃的声音在里面了所以呢它就等于说把这个呃的声音好像拉长了一样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把它给哦哟哦那个哦就可以省略了它原型加上一个哟嗯对我就记得刚开始学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看的那个什么马西达马校友对吧 然后我就在想他为啥是不是马夏油马西的这个西呢他是看的是搭前面的这个字他是以一结尾所以呢不是啊不是哦然后不是哈达那就是哦哟马西哦哟然后一和哦见面的时候呢他们两个结合的时候就又成了一个缩写的一个哟所以就成了马小油
1: 嗯对那时候就很纠结我说 这个是啊那它形成一种语感之后你就会很容易的知道该怎么说但你当你没有语感的时候可能真的还是要依靠这些语法然后来解决这样的一些困难这我们给大家一些梳理

的时间哈，大家稍事整理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联系。好的，先送上一首歌给大家吧。那这首歌是Popline带来的《잊지 말아요》。

0: 就是也有就可以了。
1: 嗯，是，这个학생이에요，학생이에요。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是提问和回答完全就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声调的不同而已。
1: 嗯，是的，哎，但是还有那种情况啊，就是那个듣다，对吧？听，
0: 들어요。
1: 啊，들어요。
0: 嗯，对，它呢属于是韩语规则里面的一个就是不太规则的一种变化。这个它是以디귿结尾的这种字的话呢，可能就要把它变成这个리을。
1: 嗯，
0: 因为它后面的这个语法呢，它是以元音，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母音开头的时候呢，就把它变成这个的哥变成里尔，是这么一种情况。那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先规定语法，然后才有韩语，对不对？是先有韩语，我们来总结它的规律。所以它的这个韩语呢，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当后面的这个语法呢，是以母音开头，也就是我们的韵母这种开头的字的话呢，这个的哥就要变成里尔了。那除了这个들어요，我们可以再来一个像这个묻다问，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1: 묻어요。
0: 哦，묻어요。对，然后呢，걷다走。
1: 걸어요。
0: 걸어요。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很多时候它就会有这么一个变化，只要后面是元音，然后是母音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变化。
1: 这些不规则的变化其实是考点哈。
0: 还有很多，你比如说，예뻐요。
1: 예뻐요，예뻐요。
0: 네，예뻐이뻐요，예뻐요。它呢是这个什么原型叫做什么？예
1: 예
0: 뿌
1: 다。
0: 다，예뿌다。那这个으的时候呢，也是要把它就是，当它的后面呢是以这个아和어开头的词尾的时候的这个呢，我们就听不到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给去掉。它根据前面的那个字，比如说예뿌다。那这个去掉以后呢，我们后面用아요还是어요呢？要看前面的那个字的母音是아喔结尾还是以其他的结尾。这样的话呢，就能来分清。比如说바쁘다，
1: 바빠요。
0: 바빠요。那这个去掉以后呢，它前面的那个字바是以아结尾，所以叫做바빠요。然后呢，刚才我们说提到这个예뿌다。然后呢，他把去掉以后，前面这个예呢不是아，不是我，所以他加的就是어요，예뻐요，
1: 예뻐요，
0: 네，예뻐요，是这么一种情况。
1: 是，这些一定要好好记住啊！你得等大家如果去考韩语等级考试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不规则，其实出现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这依然是总结完了一些语法啊，包括一些单词，我们还是在句子当中来练习一下吧。
0: 好的，那我们同样还是通过练习来给他就是分清一下。那还是我给你单词，你给我答案好
1: 好
0: 吗？
1: 的。
0: 好的。那安达，
1: 안다，안자요。
0: 살다，
1: 살다，살아요。
0: 읽다，
1: 읽어요。
0: 꺼내다，
1: 꺼내다，꺼내요。
0: 꺼내요。써다，
1: 써다，써요。
0: 써요。对了，써요。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써요其实是어요嘛，써어요同样是어，所以어的声音拉长了，써요。那再来一个，숙제하다，
1: 숙제해요。
0: 숙제해요。那학생이다，
1: 학생이에요。
0: 선생님이다，
1: 선생님이에요。
0: 의자，
1: 의자，의자예요。
0: 의자예요。맞아요。간호사，
1: 간호사예요。
0: 간호사예요。再来一个，만들다，
1: 만들어요。
0: 만들어요。它本身是리을的时候呢，这次呢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它因为跟我们上次的那个不太一样，它后面是以元音开头的，所以呢就没有这个脱落。那듣다再来一个，
1: 들어요。
0: 듣다들어요。对，是这样的。
1: 我们其实这个练习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0: 对，就是把我们学的这个语法来一个整理，然后我是不是给它弄清楚了，就是一个整理的过程。크다，
1: 크다，커요。
0: 작다，
1: 작아요，
0: 작아요。
1: 好，还有吗？
0: 来一个关门的关，닫다，
1: 关门닫아요。
0: 닫아요，팟다，
1: 팟다，팟아요。
0: 닫아요。来一个句子。
1: 句子好啊，在句子当中练习，这是最容易有成就感的一种练习方法，因为出门就能用。
0: 对的，对的。那周末的时候你在家喜欢做什么事情啊？
1: 周末的时候在家睡觉啊。
0: 睡觉，睡觉。那来一个，
1: 주말에자요，
0: 자요？주말에

0: 잠만 자요?
1: 잠만 자요.
0: 잠만 자요.
1: 그리고 할吃饭. 밥을 먹어요.
0: 밥을 먹어요. 我也喜欢就是平常就是休息的时候呢就喜欢从早上睡到晚上睡懒就是睡吃睡吃对对对对对那偶尔呢会跟朋友见一下面然后比如说这周的话我可能就跟朋友见面了约了这周周末的时候要有一个亲骨的时候亲骨的时候那<笑> 吃饭睡觉周末的时候吃饭睡觉还会看电视见朋友还会看电视一整天的看电视也会电视
1: TV를 봐요
0: TV를 봐요 然后 텔레비전을 봐요 两个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还偶尔呢会看一下书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就是一个 독서 모임 读书会 然后呢偶尔会看一下书看书
1: 책을 봐요
0: 책을 봐요 책을 읽어요
1: 보아요
0: 보아요 然后缩写了 책을 가요.
1: 모임 가요.
0: 나 모임에 가요. 对的.
1: 这样算起来的话，好像差不多周末在家能干的都干了哈。哦，差不多就干了。差不多。然后平常呢，요리를해요。嗯，做菜。对的。然后洗碗，설거지를해요。해요。嗯，对。然后吃饭。
0: 밥을 먹어요。然后跟家人跟孩子一块玩놀아요然后还有看手机看手机 핸드폰을
1: 봐요
0: 드라마를 봐요
1: 뉴스를
0: 봐요
1: 还有有的时候还玩个游戏 게임
0: 해요 해요 하다 해요
1: 再玩个游戏再玩个游戏啊有的时候再去逛逛个街购个物
0: 쇼핑
1: 해요
0: 쇼핑 해요
1: 쇼핑 哎你想想看只会这一个语法的话再积累一些词汇量周末干的事情就都总结了然后呢最近呢可能就是身体好像有一点僵硬了不太喜欢运动然后呢就去医院看了一下人家说你要多做运动运动
0: 嘿哟所以呢以后呢可能就会经常的这个运动嘿哟
1: 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哎正在干什么呢先送上一首歌布鲁克利诺玛乔带来的婚家撒拉哟

0: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作。我们今天讲的是哎呦，哎呦，嘿呦，然后呢，讲了它的动词，然后我们再说说形容词吧。其实形容词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哈，马上就能想到的就是。
2: 那个예뻐요，很好看。对，形容词动词呢其实是一样的，同样的，然后就是根据动词的这种啊和握的时候呢一样的，就是哎呦，然后呢하다就是嘿呦，其他的就是哦呦，全部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拿形容词来试一下。好的。嗯，那我买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比较便宜，사다。
1: 哦，萨萨萨요，萨요，萨요，萨요，萨요。然后呢，东西很多，市场里面东西很多，많다，많다，많아요，많아요。然后呢，这个东西好像质量挺好的，좋다，좋아요，좋아요。哦，还有个子高的，크다，커요，커요。然后呢，当然还有对应的小，矮，작다，작아요，작아요。然后，你的这个做饭的手艺怎么样啊？
2: 맛있어요？啊，맛있어，맛있어요，맛있어，不好吃一点，可能我就没那么好了。我们家孩子不太喜欢我吃我做的这个菜，他们不喜欢吃外面吃。应该从小教育他们，妈妈做的是最好吃的，这是个教育问题。那刚才这个还有这个，身体这两天不太舒服，不太舒服，아프다，아파요，아파요。这个呢，语法可能有点难，어렵다。
1: 어려워요，어려워요，这个비읽结尾的这种单词的话呢，它也是后面是以这个母音开头的话呢，就会把这个비읽变成우，然后加上一个어요，어려워요，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知道一下的。对，就是那个덥다，덥어요，덥어요。我们再来一个快，快，빠르다，빨라요，빨라요， 빨라요，빨라요，빨라요，너무빨라。正好这也是一个不规则变形。它也是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变形。它的原型是빠르다，这个르呢，它也是一个不规则变形。那我们这里的话呢，以르结尾的大部分的动词和形容词呢，它后面的词尾是以这个母音开头的아和어的时候呢，它这个르中间的这个이呢，这个으呢就要给它去掉，然后在后面呢再添加一个这个르리을。 那就빨르다就变成了빨라요，빨라요，빨라요。那我们还有时候可能会去스트레스해서，然后去唱歌，노래를부르다，불러요，불러요，노래를불러요。那我本人呢就是中国人，学韩语，然后还学了日语，但是呢我的英语是一窍不通，我对英语是一窍不通。

0: 그래서 이나 영어를
1: 몰라요.
0: 몰라요.
1: 모르다 몰라요.
0: 对的，然后呢，那还有呢，我们这个韩语的语法语序跟我们的中文的这个语序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主谓宾、主宾谓这样的区别，다르다。
1: 다르다 달라요.
0: 달라요. 最近呢，我在家里会帮孩子做一些学校的这种手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会用剪刀来剪，자르다，
1: 자르다，잘라요，
0: 잘라요，잘라요，잘라요，
1: 잘라요，这口语当中好像就把它给读重了，
0: 这样
1: 的对话真的太多了，
0: 太多了，太多了。然后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了，你都。몰라요. 나도 몰라요.
1: 다 몰라요.
0: 对的.
1: 아는 거 없어요.
0: 对的,
1: 몰라요. 就学的好像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回过头看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瞬间的迷茫，就觉得自己学的好像都是假的。对吗？我的这个到底对不对？有这种自我怀疑，这时候要确信自己学的都是对的。还有吗？还有，我就记得还有那个塔鲁达。
0: 不一样吧，塔拉哟，不一样。然后后来又学那个甜甜的塔拉哟，这个真的特别容易混。塔拉哟，它就是这个样子呢，很像，但是后面是一个，后面有一个是拉，有一个是啊。对，塔拉哟，不一样，塔拉哟很甜。那像这些的话，就是。
1: 我们说了形容词，还有它的一些不规则的一些变形哈。
0: 对，
1: 哦，那这个我们再找点句子来练习练习吧。
0: 找的句子，那你最近有看这个电视？喜欢什么有意思的电视剧吗？有没有？
1: 最近电视剧，我还在追之前的剧算吗？
0: 之前的剧我也看之前的，因为之前的以前的那个老片子可能就比较。 更有意思一些，比现在。那老师，我可能比您看的稍微新一点，我喜欢看那种刚刚完结的，已经出来了评分的。
1: 是吗？然后就差不多大家都觉得很好看，然后我会开始慢慢的啃。最近在看那个，这已经完结了，反正39。那个，我可能比较喜欢他的一些历史剧。历史剧，有一些，对，史剧，然后呢，跟那些关的。撒个鬼，出哇哟。
0: 해요，좋아요。然后呢，然后사그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재미있어요。재미있어요。然后呢，哦，对了，前两天给我们家孩子去买这个练习书去了。练习书就是提级嘛。特别贵。너무비싸요。너무비싸요。너무비싸요。
1: 哎呀，我就发现最近啊，韩国刀削面的价格是真贵啊！以前的话，差不多一份是5,600,最近已经8,900了。너무비싸요。너무비싸요。那你平常？我平常还行，不是很忙。不是很忙吗？不是很忙，안 바빠요。안 바빠요。假的。
0: 假的，但也是真的，真假假，大家猜吧。맞춰봐요。好像我的好像日程每天都是满满的。맞춰봐요。너무바빠요。너무바빠요。와주셔서감사해요。这形容词的练习哈，这个其实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练习的部分还是。 非常少的，关键还是要看大家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啊，要加紧多做一些练习哈。当然，我们在稍后的时候，也是会带大家做一些句子方面的一些详细的这个语法应用练习哈。先送上一首歌吧，我们稍事休息呢。这首歌是노부带来的《회사 다녀요》。

0: 我们来进行一些对话练习吧，我觉得这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部分了。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是面对很多学生上课，可能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啊，就是应该是参与率最高的了。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呢，就是我在来的过程中呢，就感觉今天的天气好像比之前热了很多，有没有这种感觉？날씨가
1: 너무 더워요.
0: 날씨가 너무 더워요. 但是呢，我们家女儿她今天昨天晚上坐飞机去的意大利，然后呢就担心那边的天气，날씨가怕冷吗？추워요？不知道，不太了解，所以呢，嗯，怕会有点冷。对，추워요，추워요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给她带了很多比较厚的衣服，但是呢。
1: 包就装的比较大一些，带了很多东西去。마나요，마나요，卡邦이커요，卡邦的커요。那目前我想问问你，你喜欢听歌吗？喜欢，좋아요，노래를자주들어요，자주들어요，자주들어요。那韩国노래가좋아요，중국노래가좋아요，다좋아요，다좋아요，都喜欢。
0: 那下周你有空吗？다음주에시간이있어요？있어요，있어요，있어요。有也是有，没有也是没有，다있어요，다있어요。对的。然后呢，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吃顿饭怎么样？같이밥을먹을까요？좋아요，좋아요，같이밥을먹어요，좋아요，좋아요。
1: 如果要是比较忙，然后间接的想要就是表达一下的话，就是哦，바빠요，对吧？对。然后呢，我可能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最近呢就是增加了一些运动量，然后每天呢会去散散步，走路走的多了，然后많이걸어서
0: 지금 다리가 아파요。
1: 아파요，아파요，너무너무아파요。而且走很多的话还会힘들어요，힘들어요，对呀，很累。哎，今天你是几点钟下班啊？今天那个公司是几点钟结束啊？每天都不一样。몇시에퇴근해요？보통，보통，这每天真的还都不一样。有哦，他달라요，他달라요。嗯。
0: 那我呢，可能就是因为是下午班，时间比较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出勤状况，所以呢，可能就会6点钟下班以后呢，可能会去超市买一些菜，买东西。물건을사요，但是呢，
1: 장을 봐요，
0: 장을 봐요。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去的时候已经문을
1: 닫았어요，닫았어요。哎，这个好像哎特别了点了。嗯，닫았어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其实跟这个아요어요也是有关系的。那这就是一个是属于是一个过去的形态了。那我们就是连接我们今天学的这个아요어요。那是아요的时候呢，就用아어요；어요的时候呢，就用었어요。하다나해요나
0: 했어요，했어요。那这个呢就是两个可以是连接在一块，那我们用这个再来练习一下怎么样？
1: 好啊。
0: 嗯，昨天你看了这个新闻了没有？新闻을봤어요？봤어요，봤어요。同样的提问和回答是没봤어요，每天看，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时态了哈。
1: 嗯，那上周呢，我就是跟朋友约了吃饭嘛，然后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就一块吃了饭了。那我跟朋友见面了，친구하고
0: 만났어요.
1: 친구하고 만났어요，然后一起呢吃饭了。
0: 같이 밥을 먹었어요.
1: 然后呢，晚上回来的时候，打算买一些好吃的回来的时候呢，结果呢，去市场的时候已经
0: 关门了，哦，门을 닫았어요.
1: 닫았어요. 对的.
0: 어떡해요?
1: 어떡해요? 나도
0: 몰랐어요.
1: 몰랐어요. 이렇게 일찍 닫았는지 일요일에 星期 周末的时候 다 关门 비较早, 然后 일찍 닫았어요. 나도
0: 열어주세요. 开门.
1: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同样的过去式的这个，我们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只要记得什么最基础的这个아요和어요。아요的时候呢，아싸요；어요的时候呢，었어요；해요的时候呢，했어요。自然而然的 生活中就是使用练习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嗯，是。嗯，这再练点吧，老师没有练够呢。啊，是吗？那我们再来几个。嗯，我昨天呢打扫了房间。
0: 어제 방을 청소를 했어요.
1: 청소를 했어요. 然后呢，嗯，我们家孩子呢，就是这学期呢，成了一个中学生。 중학생이
0: 되었어요.
1: 됐어요. 됐어요.
0: 됐어요.
1: 응, 됐어요. 중학생이 됐어요.
0: 然后呢，缩了一下。嗯，然后呢，再来一个。是的，我最近呢在写这个，会用韩语来写一些诗，所以呢，시를써요.
1: 시를 써요. 但是呢，已经写了大概有，已经写了大概有二三十篇了。嗯，30편을
0: 썼어요.
1: 30편을 썼어요.
0: 썼어요.
1: 잘했어요. 那同样的，我们这个现在说的这个呢，都是动词和形容词，还有名词。名词是一样的，名词后面跟的一个单词叫什么？
0: 있다.
1: 있다. 있다. 然后呢，也有的时候呢就是였어요. 이에요的时候呢就是이어.
0: 이었어요.이었어요.이었어요.对,有时候听起来是非常像的,但是它是不太一样的,有区别的。对,我曾经是学生。对,학생이었어요.학생이었어요.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在,就是在这个女性家居服务的委托机构做了韩国语老师,한국어선생님이었어요.지금도한국어선생님
1: 也有，曾经也做过，然后在机构里面做过，现在呢是自己做，也在做。那我们来想一下，木真，你上周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回想一下好吗？
0: 上周，要不老师您选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吧。大概的时间点，早上还是中午还是晚上？
1: 那我们还来周末好不好？
0: 周末。
1: 那周末的上午做了什么事情？

0: 병원에 갔어요.
1: 병원에 갔어요. 왜요?
0: 孩子 감기 걸렸어요.
1: 감기 걸렸어요.
0: 对，所以去了医院。
1: 그러면 지금은 어때요?
0: 많이 좋아졌어요.
1: 많이 좋아졌어요. 那你的一天真的是很忙吧？上午就开始这么忙。
0: 对，所以中午没做饭， 요리를 안 했어요.
1: 요리를 안 했어요.
0: 对，然后下午的时候，然后带他们出去玩。去哪儿了？就在楼下，就在楼下，就在楼下。他去놀았어요.
1: 어디에 갔어요?
0: 집 근처에
1: 놀았어요.
0: 근처에 놀았어요.
1: 근처에서 놀았어요.
0: 因为老师说，那个医生说不能去很远的地方， 멀리 가면 안 돼요.
1: 멀리 가면 안 돼요.
0: 对，是。那还有还做了什么？好像还看了电视，还看了电视。
1: TV를
0: 视频，영상을봤어요。我想一想，昨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昨天，想一想，昨天都병원에갔어요。对，因为要复诊。 然后昨天还去了哪儿啊？昨天没有了，就在家休息。집에서 쉬었어요。
1: 저도 시간 있을 때마다 그냥 집에서만 쉬어요. 지난주도 쉬었어요.
0: 쉬었어요. 많이 잤어요.
1: 많이 잤어요. 그리고 还有呢，我周末的时候呢，还跟家人进行了这个视频通话。哦，영상通话를
0: 했어요。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平常呢，因为太忙，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就没有时间，就说跟孩子的好好交流。然后周末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时间给他们做一些好吃的，요리를 했어요。做了什么呢？做了饺子，만두를 했어요。만두를 했어요.
1: 那他们最喜欢吃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饺子，还有火锅。所以呢，上上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吃了火锅的。对，샤프샤프를 먹었어요.
0: 바빴어요.
1: 너무너무 바빴어요.
0: 今天非常的 감사합니다.
1: 저도 감사합니다.
0: 非常感谢。我们期待下一期哈，那我们再见。
1: 好的，我们下周再见。
0: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김장훈带来的《사랑했어요》。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 DJ 麒麟。早年鹿晗是以国际化电子前卫 R&B 出圈，那么最近这两年明显向内收敛，一方面呢保留他最擅长的现代 R&B 的律动，然后大量的融入古筝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打造新中式 R&B。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2025年鹿晗的梦。

来自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为电影《夏日摸摸茶》写的一首命题作文《浪花一朵朵》。据说呢，导演马楚成也想参与写词，但是，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利索，随口念叨我也。阿牛就直接把这句呢写到了歌词里，也就是里面唱到的时光匆匆匆匆流走，也不回头。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变成糟老头，成为了全曲的记忆点。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都市人对于自然的渴望，演唱者特别神哈，他唱歌呢是副业，职业呢是基层的警察，2017年退休。我为大家安排陈建年1999年首专的同名主打歌曲《海洋》，清亮的嗓音搭配清爽的吉他演奏，从听觉上带大家感受海湾的宁静与美好。

然，他叫黄义达。我们来听2007年完整演出当中的摇滚唱腔的一面呢、啊。这次他首次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是他冷门但乐迷认可度很高的摇滚曲目《黄义达解脱》。

12年前，汪苏泷用一张专辑来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名字叫做《传世乐章》，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么刚刚听到这首《黑色蝴蝶》，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然，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呢，是周杰伦古典钢琴加暗黑嘻哈说唱啊。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最先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那么这首歌致敬钢琴诗人肖邦，肖邦呢是以夜曲题材闻名，周杰伦用流行音乐复刻肖邦忧伤的古典气质。周杰伦夜曲。

王心凌热爱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特别是军乐队的小鼓加入，让整首歌更青春更动感。在王心凌的演唱会当中呢，心灵男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霸总歌迷抢占内席 C 位啊，嗨翻全场啊。心灵男孩他们的年纪可不是什么00后05后啊，据统计的85年到95年这区段呢是主力军，哈哈哈，在一起呢千人合唱啊，真的是重现了浪姐的热潮。接下来继续心灵王心凌为大家安排的是2023年他的第13专 Bye Back 当中的开门曲目500，为他创作词曲的最想你的。如果

1991年，刘德华的专辑标题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体所谓中国风的说法。那么刘德华这首歌呢，打破了二胡专属戏曲配乐的局限，在都市情歌当中加入民族乐器，带动了那个时候港乐的民乐抒情浪潮。接下来诞生时间更早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张国荣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标题曲。那这首歌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琵琶作为辅助啊，有民乐的空灵，又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啊。黄沾作词作曲，《倩女幽魂》。

张信哲1995年《宽容》，马兆骏作词作曲。那一年他和巨石音乐约满之后呢，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潮水音乐，同时加盟 EMI 百代唱片，推出这张宽容专辑。这是张信哲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之一，很多经典都是出自这张，包括宽容啦、过火、不要对他说等等。接下来继续停在这张专辑里，我挑一首非主打，只有你。

31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张信哲的《只有你》。接下来同样是诞生在1995年，是张清芳的《大雨的夜里》。这是张清芳呢在点将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1995年《神仙打架的乐坛》里，这张专辑拿下了台湾地区的销量年度第一。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이양약품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이양약품
1: 꽉 막힌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빼 쉴새 없는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빼 풀리지 않는 피로엔 비맥스 제트 고함량 비타민 B9종을 한 번에 피로는 제대로 비맥스 제트로 허가권자 지신 녹십자 비맥스 제트정 광고 심의 필
2: 走进新闻现场 直击现实北京 今日北京 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 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7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4: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5: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6: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5: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7: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

0: 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1: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了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她的想法，以及她后边对我的交代，她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1: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得越早越好。
3: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1: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4: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1: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5: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1: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6: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7: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1: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

0: 后，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他和母亲。
1: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2: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3: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子怡来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5: 首尔我来了。今天一开场先带来一首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歌曲，像是刚好踩在了咱们首尔的节奏上，一起来听来自 Day6 的 한 페이지가 될 수 있게。

0: 哎，我本来其实很想说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了，不过今天海螺传声当中的海因为个人的原因暂时缺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二周三首尔我来了的 DJ
1: 子怡，欢迎来跟我一起主持，欢迎。
0: 哈喽，大家好，我是子怡，很高兴能够在周五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也非常的期待今天能够和卓斌一起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啊，其实跟子怡已经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确实今天是第一次一起以主持人的身份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啊，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动听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节目内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刚吃完饭呢，
1: 还是还在纠结要点什么外卖呢，或者说已经在工位上默默打开耳机假装在工作其实在听歌哈。这个状态真的是太真实了。哎呀，如果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更好了。哎，不过不听咱们节目也听不到这一句，不然怎么知道听我们节目就更好了呢？是不是？
0: 有道理。
1: 话说回来啊，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在首尔这个城市啊，
0: 其实很适合随便走一走，能懂我这个意思吗？随便走一走。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首尔其实不只是有那些特别的热门的打卡点。嗯，
1: 反而呢，那些看起来啊不是说必须要去的地方，有时候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可以待得更久一点。
0: 是的，是的。比如你可能只是想喝杯咖啡，然后走着走着呢就多走了三条街，然后所以我就是经常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
1: 哎，我也经常这样在街上 漫无目的的闲逛，然后上一次还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吃了一会儿小蛋糕，又多听了几首歌，哎，时间就这样偷偷的溜走了。是的，
0: 而且这种没有安排的时间，我觉得反而会变成一天里最舒服的部分。
1: 嗯，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松弛的感觉。比如说某个下午，你刚好从地铁站里面出来，然后转身一看，哇，有人在路边表演，然后在旁边看着的很多路人也没有说跟表演者有很大的距离感，
0: 大家也就是很自然的在听着他们的表演。嗯，这种自然感其实特别重要。嗯，K-pop之所以能让人上头呢，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它能够把不同的情绪都装进去。你开心的时候听它呢，像在加速；你累的时候听它呢，像在有人替你把背挺直。那在你失落的时候听它呢，像是终于有人懂你。
1: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很想聊一个不用感行程，但是其实也会让人 慢慢喜欢上的一个地方。哇，
0: 你这么描述已经非常有画面感了。
1: 那么今天我们就逃离快首尔，来找一块静谧之地。听众朋友们有什么独家私藏宝藏地，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通过短信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没错，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
0: 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中午12点， 晚上8点， 还有凌晨4点 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一共有3种， 在收音机FM101.3， 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么接下来就让这一首安静的 K-pop 歌曲流进你我的心底吧。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X Lab 的 Kiss and Say Goodby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2: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서리꽃도서출판해냄
3: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고아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4: MG 새마을금고모대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전국팔도에서금융으로힘을드리고있습니다소상공인금융지원으로저출생극복지원으로청년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是从哪里开始呢？ 这一期啊，我们的 K-pop 折叠地图呢，我们的坐标来一个特别适合用耳朵去感受的一个区域。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带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是一个不是那么适合打卡的地方，但可能是一个很适合让你呆住的一个地方。哎呀，你这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到底是哪儿啊？嗯。
1: 我先迈一个关子，咱们先从咱们最熟悉的 K-pop 可能就想到绚丽的舞台，然后发光发热的灯光、应援演唱会，但其实 K-pop 也有非常日常的一面。日常的
0: K-pop， 比如说咖啡店的背景音乐之类的，不仅仅是背景音乐哈，包括你像街头可能碰到的那种音乐，那种不需要门票、不需要排队，然后但是会突然让你想要停下来的那种音乐。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我第一次来到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地方，其实我当时只是想去喝一杯咖啡，但是我走到一半突然听到有人在唱歌，就站住不想走了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确定你当时不是累了吗？哎呦，服了你了，我当然不是累了，是那种被音乐留下来的感觉。
0: 你今天这个文艺范儿有点超标了哈。
1: 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吧，但确实一讲到这个地方，我也会忍不住的开始变得文艺起来。因为每一次看到这个真诚的表演，我都会为之动。

0: 打住打住，其实就是一种路演文化嘛。我也很享受这种表演，但是比起表演，我更享受和观众一起欣赏的状态。
1: 哎，对，就是这种状态和感受。有人呢是专门来看表演的，有人呢是路过的，有人也可能就像我一样，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停下来的。但我们都有一个很统一的状态，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站着听了一会儿。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稍微有一点懂你说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这种稍微站一会儿的瞬间，就感觉周围的节奏突然放慢了。
1: 哎，对，因为这个时候音乐不是背景音乐，而是我们眼中的、耳朵中的主角。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入口和景。
0: 第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今天的折叠地图还有其他别的地方。
1: 哎，对，咱们别的地方就是沿南和望远。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把这几个地方放在一起说呀？
1: 怎么说？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这三个地方像是同一首歌不同的段落，你能懂这种感觉吗？像和景像是开头，望远呢就像是副歌前的 pre-chorus，就是那种预副歌的感觉。然后沿南呢就是那种好像你走着走着突然间想坐下来的那一下子，你懂吗？
0: 今天好奇怪啊，为什么突然之间讲这么正经的话，也听着我浑身刺挠呀？
1: 哎，其实简单来说，也就是吃吃喝喝看看了。
0: 好吧。不过沿南我确实知道那儿有很多不错的咖啡店，很适合下午一个人或者说是和朋友一块儿聊聊天、听听歌啥的。
1: 确实，什么都不做也会很充实，这种感觉。而且如果你硬要做些什么的话，其实那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你做。
0: 是的，没错，沿南洞呢也是一个绝对的好的一个逛街的去处，很多本地的潮牌店啊，或者说是快闪店都会开在那边。
1: 再往汉江边走的话，走到咱们望远那一带，就是非常具有生活感的一个画面了。
0: 提到望远，望远市场对不
1: 没错，那个地方真的有，我感觉真的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小店，我感觉
0: 对？
1: 咱们每一期节目都会离不开吃这个话题啊。真的，那个地方烟火气儿特别特别足，在那里呢，我自己最爱的是一家刀削面，还有一个笑脸糖饼。
0: 哎呀，光听你这么一说，我都已经流口水了。我也去过望远市场，但是我去的那天，总感觉人去楼空，人走茶凉，荒无人烟，然后人声不鼎沸。
1: 人声不鼎沸，人声不鼎沸是什么东西？你这个词是想不下去了，是不是？不过确实，你周一去望远市场能吃上才怪，其实。
0: 周一他们难道不营业 吗？
1: 对啊，望远市场其实有很多店，很多很多店，它周一都是不营业的，周一会休息。但只要你不是周一去，你都会看到像有人买菜、有人遛狗、有人骑车经过这样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这种美妙的场景。
0: 哇，在这样美妙的场景下，如果这个时候耳机里刚好来一首歌，我的天啊，想想就太美好了。
1: 如果你再往江边走走，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那里我感觉也是真正的慢首尔。
0: 是的，我那天虽然是周一去的市场，但是我看到了绝佳的汉江公园。大家呢，一定要等到傍晚时分才去，天没有完全的黑，灯呢就刚刚亮起来那种感觉。
1: 哎，对，那个时候街头表演也刚好慢慢多起来了。
0: 是的，那个汉江的风一吹啊，耳机里的歌呢刚好进入到副歌了，这一切简直完美。
1: 哎呀，你说的，我现在特别想现在立马穿越到汉江公园去吃拉面啊。
0: 哎呀，你少吃点吧，再吃你就没饭吃了。
1: 但其实我今天发现啊，K-pop 不仅仅是只有舞台，有时候可能也是咱们走路时候听的歌，咖啡店里的歌，有可能也是汉江旁的表演的歌。而我们听到这些歌曲时候感受到的情绪，真正的情绪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自己。
0: 是的，就好像咱们节目第一部说的那样，这种刚好的地方还挺适合让音乐回到生活里的。
1: 不过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 K-pop 折叠地图的目的地是河景、望远还有沿南了。所以今天的地图坐标，其实我想送给所有想要慢慢感受首尔的人。河景、望远、沿南是那种你来了之后不会后悔，但是你也不会着急离开的这种地方。
0: 好的，今天的地图先折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适合傍晚散步小跑的歌曲，一起来听 Lies 的《余烬》。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短信话题是你的首尔闲逛目的地是哪里。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 彩信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 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在YouTube上面给我们留言的朋友， 来自我们KAKNTB的用户 跟我们说栗子又见面了。Hello， 又见面了。栗子什么时候放Skyline？ 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会给大家听这一首我当时真的非常爱听的一首属于我的主题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第一条短信。 手机尾号来自7825的听众发来短信说， 我最喜欢去汉江公园发呆，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一边吹风一边看日落，真的太治愈了。真的太治愈了。我特别喜欢每次放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坐个公交车去最近的一个汉江公园，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太阳也落下了，然后金黄的阳光打在那个江面上，
0: 波光粼粼的那光折射在我眼睛里面，加上我刚放学，我真的整个眼睛都亮了，特别幸福那个时候，而且来上一碗拉面真的感觉哇绝了，
1: 真的是绝了，
0: 神仙搭配。
1: 那么子怡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呢？
0: 嗯，我也非常的喜欢在这种公园这种地方能够吸氧的地方
1: 啊，能够吸氧的，能够感受这个世界不同。
0: 自然氛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尾号159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没有固定的目的地，随便找一条不熟悉的街道慢慢走，听音乐，看看路人就已经很幸福了。
1: 嗯，确实我平常也经常会做一个这样的在旁边观察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一个角色。 因为我感觉像我的MBTI INFP嘛，就很喜欢有时候戴上耳机。 你知道我最喜欢说的是我喜欢戴一边的耳机，因为一边可以听世界的声音，一边可以听我人生的音乐，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感受最深刻的一些时刻。像我平时也非常喜欢就是看看路人听听音乐这样的一个。那么子怡对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属于你的感受？
0: 我觉得

0: 我也其实比起那种很繁杂的人很多很热闹的地方，有的时候真的是想自己在一个地方就慢慢的走，没有目的，听听音乐，像我们节目刚开始说的那样，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的美好了。
1: 那我们
0: 是
1: 看
0: 的。
1: 到来自6408的听众也发来了一个，说有时候会去逛逛商场，闲逛，逛逛店，吃点甜品，什么也不买也能逛很久。啊，确实，
0: 是的，
1: 我也很喜欢闲逛。
0: 对对对，就是这
1: 啊，
0: 种漫无目的的时候是最开心、最放
1: 对
0: 松
1: 对
0: 的时
1: 对。
0: 候。
1: 像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漫无目的的时候可以去往的目的地，其实这都是属于我们，像我们今天节目介绍到的，像河景啊、望远、沿南这一带，属于我
0: 是，
1: 们这一带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暖的、慢慢的氛围。
0: 没
1: 我觉得这
0: 错。
1: 种慢首尔确实也是我们在快都市里面能够感受到非常特殊的一种啊、温暖人心的一些瞬间啊。
0: 是的，那这位尾号4312的听众朋友说，我也很喜欢沿南洞的小巷子，随便走走就能发现可爱的咖啡店和小店铺，拍照也特别出片儿。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们的参与，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一个旅行目的地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安静温暖的体验。那么
0: 是
1: 非常感谢大
0: 的，
1: 家的参与。
0: 没错，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Zero Base One 的 In Bloom。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

0: 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掌声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吧。大家好，我是佳琪，非常高兴作为青春观察员，在每个星期五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欢迎，
1: 又见面啦。
2: 我先跟你汇报一下，上个节目结束之后，我真的去看了你推荐的《爱情怎么翻译》。
1: 哦，怎么样？有没有很感动啊？
2: 好看确实真的很好看，但是你说感动吧，好像也没有你说那么感动吧。嗯，你是不是T人呢？就还好。嗯，啊，真的吗？你还说我是T人吗？那T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不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不共情的话就是T啊。对啊，就感觉你们错了呀，我是
2: F
1: 人啊，我明明是INFP来的。哦，那INFP 不是最容易共情的类型吗？对啊，但我呢可能是比较特殊的
2: INFP 吧，就是感觉可能有时候 MBTI 也没那么可信吧。嗯，是的，是的。刚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年轻人热衷的
1: MBTI 话题，我们就先从介绍自己的 MBTI 开始吧。栗子，你先来。啊，我刚刚说了嘛，我是
2: INFP， 我感觉 INFP 在我眼中就很像是咱们草原或者路边上一株小草，就是如果你把它砍掉，它会哦。 茁壮生长回来，然后但如果你不碰它，它就会静静的、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真的是你吗？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吗？1米86的一株巨草。我呢就是
1: ENFJ，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保健哥。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一个很热情并且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同理心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真的是超级无敌非常特别巨爱做计划。哦，这样。是的，是的。哦，那我跟子怡基本上是相反，只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我的
3: MBTI 是 ISFP， 是小画家。嗯，对艺术相关的内容很感兴趣。ISFP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很爱拖延，完全是拖延排行榜前两名的程度。我跟栗子的 INFP
2: 两个人数一数二的能拖延的人，我真巨能拖延。昨天晚上说要洗澡，硬是在座位上坐2个小时我才去洗澡。但其实你看，我们三个人完全是三种不同的人格。对，但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我感觉哎，好像还不错，是不是？嗯，而且我发现最近 大家在交朋友还有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习惯就先提，哎，我的 MBTI 是什么什么什么。嗯，是的，以前大家可能会更多的介绍自己的性格啊、兴趣爱好，甚至是星座什么的。嗯，现在好像就
1: MBTI 就可以完全概括了。没错，MBTI就像是一个
3: 性格标签，它让大家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会更加容易。嗯，其实有的时候啊，要介绍自己还挺难的。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但如果你说，嗯，我是 INFP。
2: 哦，大家就会联想到是比较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这些关键词。这么一看，和卓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怎么了？我也是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一个人啊。但其实我觉得 MBTI 有时候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快速翻译，你懂吗？对对对，就是能把一个人很复杂的性格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嗯，而且我发现大家交朋友的时候会先问别人的
1: MBTI， 然后会根据 MBTI
2: 给这个人定一个初印象。啊，对，而且有的时候也会根据自己跟对方的一个 MBTI 来判断，哎，我们俩合不合呀？或者说我要不要跟你交朋友啊？有时候也会影响说两个人互相之间的一种相处的方式。是的，没错
3: ，MBTI 在现在也变成一种社交的工具。不过在我看来啊，这个 MBTI 之所以能够起到社交工具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流行。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很了解这个人格测试，才会成为大家交朋友的一种共同的语言。没错没错，我记得之前在韩国很流行
1: MBTI，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好多人讨论 MBTI 之间的那个差异，然后会有这样的视频，就像调侃 F 人和 T
2: 人这种都特别有意思，就好像那一句哎，你刚刚说的都提啊都提啊这种来自调侃视频的一种梗，慢慢也就真的发展成为了年轻人之间互相都听得懂的一种梗了。嗯，是的，而且之前记得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姐姐，她还有问我说
3: MBTI 在中国也很流行吗？我说是的，尤其是近几年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 MBTI 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不知道自己 MBTI 的年轻人了。嗯，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一点上，其实韩中年轻人还是挺像的。对，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在用一个更简单、更快捷的方式去 去认识别人，同时也在尝试用更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嗯，没错，虽然说咱们
2: MBTI 现在我感觉已经非常流行了，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没有那么的了解。那么佳琪要不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字母代表了什么意思。那小讲堂开课了，好，首先是
3: I 和 E， 主要看一个人更倾向于从独处还是与他人的互动当中获得能量。第二个呢是 S 和 N， 就是看大家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是更关注现实和细节，还是更喜欢用想象来感受整体的感觉。那么 F 和 T 呢代表的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更理性，还是更看重感情，更随心意。最后呢是 J 人和 P 人， J 和 P 两个字母可以看出大家不同的生活方式。J人呢可能就更喜欢有计划有条理，那么 P
1: 人呢就更随性更灵活。嗯，刚才这么一解释之后对上了我那几个字母，真的说得很准啊。而且就是这样四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16种人格。对，是的。但你们觉得这个完全精准吗？ 我觉得还挺准的，就是第一次我测完之后，哇塞，吓了我一大跳，我说这说的完全就是我。哎，我也有这样的感�ue，我也觉得还挺准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帖子说
3: ISFP 和哪种 MBTI 相处起来会比较自在，然后我也觉得分析的特别对。那我这个
2: INFP 呢？
3: 应该是跟 ENFJ 玩的更好一些吧。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其实都很合得来。是啊，我觉得我们确实相处的都特别好。哎，不过你们交朋友的话，会有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相处的
1: MBTI 那种偏好吗？
2: 其实我还好，像我和不同的人格我感觉都相处的挺玩得来的。不过确实可能跟不同类型的朋友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对对对，我也是，但是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类型是
3: ISFJ
1: 啊，就是小护士。对的对的对的。不过这个跟你其实也就只差了一个字母，对不对？一个字母。
2: 那 P 跟 J
3: 的区别差的很多吗？很多呀，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差别，就是我真的特别想变成 J 人，就是想更有计划一点。其实说是这是我很喜欢的类型，不如说是我自己也想变成的类型吧。啊，原来是这样。那各位听众朋友们的
1: MBTI 是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喜欢的类型，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财信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一起来听来自 TOS 的 내가 애쓰면 난 너의 애니 되었죠.

0: 난 충분해 난 있잖아 오늘부터 내가 애쓰면 넌 my any 되죠
1: 哇，真的是好青春的一首歌啊，就像是大家在交朋友时候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没错，哎，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佳琪选的。是的，这首我要拿那一句说不海西的那一句好了，我说少女的心思昭然若揭。没错，是来自
2: TWS TOS 的那个 S面呢，那也一对焦。这首歌里的 N 和 S 既是磁铁的两极，也是 MBTI 里的 N 和 S， 很特别吧？嗯，是的，不管什么类型的
0: MBTI， 只要是兴趣相投，彼此友善，大家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嗯，不过最近发现
1: MBTI 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性格标签了，好像和职业取向的一些考察，还有很多像书单推荐啊、旅游地推荐啊，都和 MBTI 结合起来。嗯，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歌单推荐、影视作品的推荐，都会写什么，比如说适合
0: ESFJ
2: 看的电影这种。啊，对的对的，我也有看到过这种，我觉得是有一定参考性的，因为我之前有看过说适合 ISFP 看的电视剧这样的帖子，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确实是我会喜欢的类型，就是偏日常的、温暖的，还有关于美食的、艺人食这种类型的。哎，我觉得确实还不错。哎，不过确实怎么可以找到这么精准的？对，我觉得也是根据
1: MBTI
2: 的一些典型特征吧，像我刚才说的，就是ISFP的一些特征。那还有一些 MBTI 可能会喜欢推理类的、逻辑类的，这些只能说是比较笼统的进行了简单的分类，不过还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一看。嗯，是的，有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那种写了适合
0: ENFJ
2: 的书单，哎呀，我就特别好奇，我就一定要点进去看一眼。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为你量身定做的感觉？对对对，其实这就是一种很直观的分类方式，而且这样的标题会真的很吸引人。嗯，哦，而且我之前还看到过，甚至有分析这个恋爱
1: MBTI
0: 的帖子。哦，恋爱 MBTI，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笑>就是说什么像
1: ENFP 跟 INFJ 适合恋爱啊，还有讨论不同 MBTI 恋爱会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你觉得它准吗？ 我觉得全世界的 MBTI 跟我都不适合恋爱，不适合，没有找到全世界的都不适合，但就我感觉确实有点像之前玩的一种星座匹配度，还挺有趣的。对，其实也有说法说
2: MBTI
0: 有点像是性格版的星座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比星座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更科学一点。不过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像这种恋爱
2: MBTI 肯定还是要考虑更多的、更重要的因素啊，像人品啊、兴趣爱好、未来发展这些更实际的内容。没错，没错，大家千万不要单纯的因为
0: MBTI 就轻易下决定了。而且就算是相同的 MBTI， 比如说我和泡泡，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是的，哦，没错。而且我感觉这个还是有时候娱乐性可能会更强一点。对对，因为我发现，但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给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人物做
1: MBTI
0: 测试的时候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嗯，是的，他会根据他们的那个角色的特征啊、人生的轨迹啊这些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嗯，其实都很有趣。那佳琪，你有没有知道自己的 MBTI
1: 是什么样的角色？有啊，比如说哈利波特。哦，没想到吧？还有懒羊羊、章鱼哥。哇塞，画风突变了，是不是？画风突变了，但是其实挺有意思的，我感觉我也很想去查查有跟 INFP 相关的这种典型的电影人物。是的，而且最近好像还有一些给自己的小猫小狗做
0: MBTI
2: 测试这种。对的对的，哎，你觉得你们家金豆是什么 MBTI？
0: 这个我还没给他测过，但是我觉得他和我的性格真的太像了，所以我姑且觉得他是 ENFJ 吧。啊，而且最近这
1: MBTI
2: 的这种衍生测试还真的很多，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这种测试工具了，感觉像是一个可以不断延伸跟持续的话题了。是的，是的，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因吧。首先是因为它就是真的很简单，四个字母就可以概括一个人，比起复杂的性格分析，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大家理解，更容易传播。第二个就是很有趣。
1: 就是半认真半娱乐的感觉，大家就会更愿意一起来讨论。而且我真的有时候感觉看那些分析很容易上头，你知道吗？
0: 没错，
1: 看这个说的好对，这个说的好准，哇，一刷全部停不下来。<笑>
2: 对，是的，第三点就是它会给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你看到一个关于自己 MBTI 的描述，就会觉得，哎，这就是在说我，我是一样。这种共鸣感也会让大家很有参与感。
3: 对的，对的，我一刷到那种帖子，我就，哎呀，懂我，太懂我了，简直。
2: 我觉得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
1: 啊，就像一个类似同类识别系统。
2: 对，比如说我说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哦，我是 I 人，然后对方说，哎，我也是，可能这种瞬间就会觉得更容易和对方
1: 亲
2: 近
1: 了。对对对。
3: 所以说，有的时候 MBTI 它不仅仅是一个测试，也是一种社交语言，它能够降低这个互相沟通的一个成本。
2: 对，
1: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的 MBTI 其实会不会有点太过于标签化，太依赖这个 MBTI 的情况？
3: 对，
2: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吧。
3: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是 T 人啊，所以我共情不了，或者说我是 I 人啊，所以我不社交，这有点太刻板印象了。
1: 对对对。
2: 对，其实而且我们的性格是可以变化的。
3: 对，
2: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测 MBTI 今年和明年去年三一年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几个字母给固定了，可以把 MBTI 当做一种了解自己的工具，或者说职业选择的参考，也是一种聊天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定义自己的标准。
1: 没错，它只是一个参考，但永远都不是固定的答案。
3: 对，而且都聊到这儿了，我突然之间发现这个 MBTI 之所以这么火呀，好像不只是因为它准不准，而是因为它刚好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表达的方式。
1: 没错，像 MBTI 确实也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但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在信息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思考我是谁这一个问题。
3: 对，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结束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2: 再见，
3: 拜拜。那么首尔我来了差不多到尾声了
1: 啊，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跟各位朋友们一起聊今天像 MBTI 还有这种慢慢的慢首尔的一些地方。
3: 是的，
1: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很最近很 hot 的一首歌啊，来自我们花洒的 Goodbye， 然后送给这首歌，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3: 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用汉语教您朗朗上口的韩语朗朗双语座。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栏目嘉宾，多元文化韩语讲师李春阳。李老师您好。韩木姐你好，大家好。
1: 新一期的节目啊，非常的期待。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讲了韩语的一个大概的概况，然后又讲了韩语的一个基本的语法句型，思密嘎思密达，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其实它算是在韩语当中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用法，然后在新闻报纸啊等等，会非常的常见，发表演讲等等。那今天呢，今天老师要给我们讲什么呢？
0: 那我们上节课学的这个呢是正式场合使用的。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些日常生活，比较常用的一个语法。那我们经常听到有这个요这个字。哦，对对对。哦，什么什么요，什么什么요。먹어요，안먹어요。对的，对的，对的。但其实呢，它并不只是有这个요，它前面准确的来说是아요、오요，或者说是헤요。
1: 其实基本上呢是有这么三种形式，那U呢只是整体来说呢它都是U结尾的。我们依然是从这个语法先了解起吧。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U呢，啊U、O、U呢，或者说是嘿U呢，它其实跟这个单词的上一节课我们讲的那个母音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呢母音知道有21个，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全部需要记吗？
0: 头疼不需要，那我们只要记得其实记得三种情况就可以了。首先最简单的公布哈达，学习这个以哈达结尾的单词呢全部就变成嘿哟就可以了。比如说有什么例子吗？比如说我们打电话전화하다，那我们就可以说什么전화해요。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去旅行여행하다， 那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它变成여행해요，就成为一个句子了，而不是一个单词了。
1: 那这个语法部分就这么多吗？另外呢，我们刚才说了一共有三种情况，这个하다呢是就这么一种变化形式，所以呢하다最先。

0: 这个单词呢，全部就用的是아요。然后剩下的呢，就全部就是어요就可以了。那我们只要记得这三种形式，其实最重要的记两个，하다，해요，然后呢，以아和오结尾的用아요。
1: 然后呢，其他的全部就是哦哟就可以了。嗯，是。您这么一说，可能不少同学脑海当中还是一片混乱啊。这听起来语法特别的简单，只有三种形式啊哟哦哟嘿哟。但具体来说的话，这还是到个别的单词当中会用混的情况，应该还是非常多见的。
0: 那我们还是来实际练习一下。
1: 对，
0: 嗯，还是像上次一样，我给你单词，然后你给我答案好吗？好的。
1: 嗯，이래요，이래요，결혼하다，결혼해요，哦，对了，这个非常简单，对不对？嗯，对，就非常简单。这我记得在学韩语的时候，就学到这儿的时候，当时也觉得这个部分不难。嗯嗯，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아요的这种情况。아요只要理解了以后呢，这个어요呢就没有问题了。这个아요，那我们来一个，嗯，가다，가다，가다가요，가요。然后呢，오다，오다와요，와요，아和我。所以呢，嗯，再来一个有收音的字，안다，안다，안다，안다，앉아요，앉아요。
0: 哦，那前面的这个니은呢就在前面发音，这个嗯，就移到后面去发音，就成了앉아요。那닫다，
1: 닫다，关门的那个吗？
0: 嗯，关
1: 闭的，
0: 收，收，닫다，
1: 啊，닫다，
0: 닫다，收到，
1: 팟아요。
0: 嗯，팟아요。那刚才说的那个关门的关呢，닫다，닫아요，一样的，닫아요，对的，都是一样的。这个아结尾的这种，还有这个오结尾的单词，就是这么用的。
1: 嗯，
0: 最后还有一个哦哟，
1: 哦哟。 嗯，
0: 最后还有一个哦哟，很简单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在说的是哦哟，对不对？它呢也是什么，기다리，其实是기다리，哦哟，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和哦，它们两个结合在一块，有一个요的声音，所以呢就是缩写成了一个기다려요，是这么一种情况。还有一个词，就是那个대다，대다，대다，대요，대요，대요。另外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就是省略了这个哦的一种情况，省略了哦的一种情况。那比如说보내다，
1: 보내다，嗯，보내요，
0: 보내요，对的，보내요。那它呢就是因为这个可能里面它就暗含了一个这个哦的声音，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呢，아요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어요呢比较，我们可能容易混，对，因为太多，所以容易混淆，所以就用어요来简单的说一下，보내다，보내요，然后지내다，지내요，嗯，还有一个켜다，켜다，켜요，켜요，你像这样的母音里边呢，都有好像有一个어的声音在里面了，所以呢，它就等于说把这个어的声音好像拉长了一样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把它给어요어那个어就可以省略了，它原型加上一个요，嗯，
1: 对，我就记得刚开始学这个部分的时候。

0: 我就看了那个什么马西达，马小游，对吧？然后我就在想，他为啥是不是马下游？马西达这个西呢，它是看的是搭前面的这个字，它是以一结尾，所以呢不是啊不是哦，然后不是哈达，那就是哦游马西哦游。然后一和哦见面的时候呢，他们两个结合的时候就又成了一个缩写的一个哟，所以就成了马小游。嗯，对，那时候就很纠结，我说 这个是啊，它形成一种语感之后，你就会很容易的知道该怎么说。但你当你没有语感的时候，可能真的还是要依靠这些语法，然后来解决这样的一些困难。这我们给大家一些梳理的时间哈，大家稍事整理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联系。
1: 好的，
0: 先送上一首歌给大家吧。那这首歌是 Popline 带来的《一进马达油》。

0: 这个除了啊有还有嘿哟之外哈，它这个是不是也有名词的形式啊？比如说那个예요，이에요。哦，对的，因为我们最初就是学生的时候，留学的时候呢，就是학생이세요。
1: 학생이에요，학생이에요。对，학생이에요。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那个有点相似，名词呢是专门的，就是有这个이다在里面，所以呢，根据这个이다来变化就可以了。所以后面加上一个이다，이에요，或者说是有收音的话呢，이에요，没有收音的话呢，就是이에요就可以了。嗯，是，这个학생이에요，학생이에요。对。嗯。
0: 所以呢，它就是提问和回答完全就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声调的不同而已。嗯，是的。但是还有那种情况啊，就是那个듣다，对吧？听，
1: 들어요。啊，들어요。
0: 嗯，对，它呢属于是韩语规则里面的一个就是不太规则的一种变化。这个它是以的个结尾的这种字的话呢，可能就要把它变成这个리을。
1: 因为它后面的这个语法呢，它是以元音，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母音开头的时候呢，就把它变成这个的个变成리을，是这么一种情况。那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先规定语法，然后才有韩语，对不对？是先有韩语，我们来总结它的规律。所以它的这个韩语呢，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当后面的这个语法呢，是以母音开头，也就是我们的韵母这种开头的字的话呢，这个的个就要变成리을了。那除了这个들어요，我们可以
0: 再来一个像这个묵다问，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1: 물어요，哦，물어요，对，然后呢，걷다走，걷어요，걷어요，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很多时候它就会有这么一个变化，只要后面是元音，然后是母音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变化。
0: 这些不规则的变化其实是考点，
1: 还有很多，你比如说，예뻐요，예뻐요，예뻐요，예뻐요。
0: 它呢是这个什么原型叫做什么예쁘다예쁘다，那这个的时候呢，也是要把它就是，当它的后面呢是以这个아和어开头的词尾的时候呢，这个呢我们就听不到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给去掉。它根据前面的那个字，比如说예쁘다。 那这个去掉以后呢，我们后面用아요还是어요呢，要看前面的那个字的母音是아我结尾还是以其他的结尾，这样的话呢就能来分清。比如说바쁘다，바빠요，바빠요。那这个去掉以后呢，它前面的那个字바是以아结尾，所以叫做바빠요。然后呢，刚才我们说提到这个예쁘다。
1: 然后呢，它把으去掉以后，前面这个예呢不是아不是我，所以它加的就是어요，예뻐요，예뻐요，네예뻐요，是这么一种情况。嗯，是。你这些一定要好好记住啊，你得等大家如果去考韩语等级考试的时候，之后呢一些不规则，其实出现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这依然是总结完了一些语法啊，包括一些单词，我们还是在句子当中来练习一下吧。嗯，好的，那我们同样还是通过练习来给它就是分清一下。那还是我给你单词，你给我答案好吗？好的。嗯，好的。那안다，안다，앉아요。嗯，살다，살다，살아요。읽다，읽어요。꺼내다，꺼내다，꺼내요。
0: 꺼내다꺼내요꺼내요嗯，서다서다서요서요，对了，서요。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서요其实是어요嘛，서어요，同样是어，所以어的声音拉长了，서요。那再来一个，숙제하다，숙제해요，숙제해요。那학생이다，
1: 학생이에요。

0: 给他这个语法来一个整理，然后我是不是给他弄清楚了，就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크다
1: 크다 커요
0: 작다
1: 작아요
0: 작아요
1: 好还有吗来一个关门的关
0: 닫다
1: 关门 닫아요
0: 닫아요 받다
1: 받다 받아요
0: 받아요 来一个句子
1: 句子好啊，在句子当中练习，这是最容易有成就感的一种练习方法，因为出门就能用。对的，
0: 对的。那周末的时候你在家喜欢做什么事情啊？周末的时候在家睡觉啊。睡觉。睡觉。那来一个。주말에
1: 자요.
0: 자요? 주말에 잠만 자요?
1: 잠만 자요. 밥을 먹어요.
0: 我也喜欢，就是平常就是休息的时候呢，就喜欢从早上睡到晚上睡懒觉，就是睡吃睡吃。对对对对对。那偶尔呢会跟朋友见一下面，然后比如说这周的话，我可能就跟朋友见面了，约了这周周末的时候要有一个亲骨的。
1: 만나요.
0: 吃饭睡觉，周末的时候吃饭睡觉，还会看电视，见朋友还会看电视，一整天的看电视也会。电视
1: TV를 봐요.
0: TV를 봐요. 然后 텔레비전을 봐요. 两个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还偶尔呢会看一下书，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就是一个读书会，然后呢偶尔会看一下书，看书。
1: 책을 봐요.
0: 책을 봐요. 책을 읽고
1: 와요.
0: 보아요. 然后缩写了 책을 봐요.
1: 모임 가요.
0: 나 모임에 가요.
1: 对的，这样算起来的话，好像差不多周末在家能干的都干了哈。差不多就干了，差不多。然后平常呢，요리를 해요，做菜。对的，然后洗碗，설거지를 해요，对，然后吃饭。
0: 밥을 먹어요. 然后跟家人跟孩子一块玩，놀아요。对的。然后还有看手机。 핸드폰을
1: 봐요.
0: 드라마를 봐요.
1: 뉴스를
0: 봐요.
1: 还有有的时候还玩个游戏。
0: 给嘿哟，嘿哟，哈达嘿哟，
1: 再玩个游戏。
0: 再来个游戏。
1: 有的时候再去逛逛个街，购个物。小品嘿哟，小品嘿哟，哎，看这儿，哎，你想想看，只会这一个语法的话，再积累一些词汇量，周末干的事情就都总结了。然后呢，最近呢，可能就是身体好像有一点僵硬了，不太喜欢运动，然后呢，就去医院看了一下，人家说你要多做运动，文东嘿哟。所以呢，以后呢，可能就会经常的这个文东嘿哟。
0: 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哎，正在干什么呢？先送上一首歌，Broccoli Nomadio带来的《혼자 살아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위제로과식게도제로제로위제로체했을때도제로제로위제로불편하거나답답한속엔제로제로위제로
2: 소화불량체함과식에위제로이양약품
3: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보상이빠르니까위제로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위제로저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作。我们今天讲的是哎呦哦呦嘿呦，然后呢讲了它的动词，然后我们再说说形容词吧。其实形容词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哈，马上就能想到的就是那个예뻐요，
5: 예뻐요，
4: 很好看。
5: 对，形容词和动词呢其实是一样的，同样的，然后就是根据动词的这种啊和我的时候呢一样的就是哎呦，然后呢哈的就是嘿呦，其他的就是哦呦，全部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拿形容词来试一下。
4: 好的。
5: 我买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比较便宜，사다。
4: 哦，사요。
5: 사요。然后呢东西很多，市场里面东西很多，많다。
4: 많다，많아요。
5: 많아요。然后呢这个东西好像质量挺好的，좋다。
4: 좋아요。
5: 좋아요。哦，还有个子高的，크다。
4: 커요。
5: 커요。然后呢当然还有对应的小啊矮，작다。
4: 작아요。
5: 작아요。然后你的这个做饭的手艺怎么样啊？맛있어요？
4: 啊，맛있어，맛있어요。
5: 맛있어。
4: 不好吃一点。
5: 맛있어。
4: 面子问题。
5: 可能我就没那么好了，我们家孩子不太喜欢我吃我做的这个菜，他们喜欢去外面吃。
4: 应该从小教育他们，妈妈做的是最好吃的，这是个教育问题。
5: 那刚才这个还有这个身体这两天不太舒服，不太舒服，아프다。
4: 아파요。
5: 아파요。这个呢语法可能有点难，어려다。
4: 어려워요。
5: 어려워요。这个比有结尾的这种单词的话呢，它也是后面是以这个母音开头的话呢，就会把这个比有变成우，然后加上一个어려
4: 워요。
5: 어려워요。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知道一下，了解一下。
4: 对啊，就是那个덥다。더워요。
5: 더워요。我们再来一个。快
4: 快，
5: 빠르다，
4: 빨라요，
5: 빨라요，빨라요，너무빨라。
4: 这好，这也是一个不规则变形。
5: 对，它也是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变形。它的原型是빠르다，这个르呢，它也是一个不规则变形。那我们这里的话呢，以르结尾的大部分的动词和形。

0: 它后面的词尾是以这个母音开头的啊和呃的时候呢，它这个 l 中间的这个一呢，就呃呢就要给它去掉，然后在后面呢再添加一个这个 l， 那就巴 l 的就变成了빨라요빨라요빨라요빨라요那我们还有时候可能会去 stress hassle， 然后去唱歌 노래를 부르다。
1: 불러요.
0: 불러요, 노래를 불러요. 那我本人呢，就是中国人，学韩语，然后还学了日语，但是呢，我的英语是一窍不通，我对英语是一窍不通，所以呢，영어를 모르다, 몰라요, 몰라요.
1: 모르다, 몰라요.
0: 对的，然后呢，那还有呢，我们这个韩语的语法语序跟我们的中文的这个语序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主谓宾、主宾位这样的区别，다르다。
1: 다르다, 달라요.
0: 달라요. 最近呢，我在家里会帮孩子做一些学校的这种手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会用剪刀来剪 자르다.
1: 자르다, 잘라요.
0: 잘라요, 잘라요, 잘라요.
1: 잘라요.
0: 这口语当中好像就是把它给读重了，这样的变化真的太多了，太多了，然后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了，都不知道，他不来呀，对的，他能够없어요，对的，就是这样，就学的好像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回过头看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瞬间的迷茫，就觉得自己学的好像都是假的。
1: 对吧，我都是自我怀疑，这时候要确信自己学的都是对的。还有吗？
0: 还有，
1: 我就记得还有那个塔르다，不一样吧，塔르다요，不一样，然后后来又学那个甜甜的塔라요，
0: 这个真的特别容易混，
1: 塔라요，
0: 它就是这个样子呢很像，但是后面是一个，后面有一个是拉，有一个是
1: 对，塔라요，不一样，塔라요，很甜。那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说了形容词，还有它的一些不规则的一些变形哈。
0: 对，
1: 哦，那这个我们再找点句子来练习练习吧。
0: 找的句子，
1: 嗯，
0: 那你最近有看这个电视，喜欢什么有意思的电视剧吗？有没有？
1: 最近电视剧，我还在追之前的剧算吗？
0: 之前的剧我也看，之前的我也比较喜欢看之前的，因为之前的以前的那个老片子可能就比较更有意思一些，比现在。
1: 那老师，我可能比您看的稍微新一点，我喜欢看那种刚刚完结的，已经出来了评分的。
0: 是吗？
1: 然后就差不多大家都觉得很好看，然后我会开始慢慢的啃。最近在看那个，这已经完结了，反正39，那个。
0: 我可能比较喜欢他的一些历史剧，然后对，有一些对史剧，然后呢跟那些有关的。사극을 좋아해요. 좋아해요. 좋아해요. 然后呢사극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재미있어요. 재미있어요. 재미있어요. 然后呢，对了，前两天给我们家孩子去买这个练习书去了。练习书就是提及嘛。 特别贵，
1: 너무 비싸요. 너무 비싸요. 너무 비싸요.
0: 아야, 我就发现最近啊，韩国刀削面的价格是真贵啊。以前的话，差不多一份是5,000-6,000，最近已经8,000-9,000了。너무 비싸요. 너무 비싸요. 那你平常？我平常还行，不是很忙。
1: 안 바빠요. 안 바빠요. 假的，但也是真的，真假假大家猜吧。把초바요，好像我的好像日程每天都是满满的。把초바요，너무 바빠요。너무 바빠요。瓦주셔서감사해요。这形容词的练习哈，这个其实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练习的部分还是非常少的。关键还是要看大家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啊，要加紧多做一些练习哈。当然，我们在稍后的时候，也是会带大家做一些句子方面的一些详细的这个语法应用练习哈。先送上一首歌吧，我们稍事休息呢，这首歌。

0: 我们来进行一些对话练习吧，我觉得这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部分了。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是面对很多学生上课，可能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啊，就是应该是参与率最高的了。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呢，就是我在来的过程中呢，就感觉今天的天气好像比之前热了很多，有没有这种感觉？날씨가
1: 너무 더워요.
0: 날씨가 너무 더워요. 但是呢，我们家女儿她今天昨天晚上坐飞机去的意大利，然后呢就担心那边的天气날씨가怕冷吗？추워요？不知道，不太了解，所以呢，就给她带了很多。对，추워요，추워요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给她带了很多比较厚的衣服，但是呢。
1: 哦，就给他带了很多，对，추워요，추워요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给他带了很多比较厚的衣服，但是呢，哦，就是마나요，啊，가방이 커요，커요，가방도 커요。那目前我想问问你，你喜欢听歌吗？喜欢，노래를자주들어요？자주들어요，자주들어요。那韩国노래가좋아요，중국노래가좋아요？다좋아요，다좋아요，都喜欢。
0: 那下周你有空吗？他们这戏干你，있어요？있어요？있어요？있어요？啊，有也是有，没有也是没有。다있어요，다있어요。对的，然后呢？

0: 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吃顿饭怎么样？같이밥을먹을까요？
1: 좋아요，
0: 좋아요，같이밥을먹어요，좋아
1: 좋아요。
0: 요。那。
1: 如果要是比较忙，然后间接的想要就是表达一下的话，就是哦，파봐요，对吧？
0: 对，然后呢，我可能，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最近呢就是增加了一些运动量，然后每天呢会去散散步，走路走得多了，然后많이걸어서지금다리가
1: 아파요。
0: 아파요，너무너무아파요，
1: 哎，而且走很多的话还会힘들어요，
0: 힘들어요，对
1: 很
0: 呀，
1: 累。
0: 哎，今天你是几点钟下班啊？今天那个公司是几点钟结束啊？
1: 每天都不一样。
0: 몇 시에 퇴근해요, 보통?
1: 普通，这每天真的还都不一样。有，他来哦，
0: 他太赖哟。那我呢，可能就是因为是下午班，时间比较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出勤状况，所以呢，可能就会6点钟下班以后呢，可能会去超市买一些菜，买东西。물건을사요，但是呢，
1: 장을봐요，
0: 장을봐요，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去的时候已经문을
1: 닫았어요。
0: 닫았어
1: 哎，这
0: 요。
1: 个好像哎特别了点了。
0: 닫았어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其实跟这个아요어요也是有关系的。那这就是一个是属于是一个过去的形态了。那我们就是连接我们今天学的这个아요어요，那是아요的时候呢就用았어요，어요的时候呢就用었어요，하다나해요나
1: 했어요。
0: 했어요，那这个呢，就是两个可以是连接在一块儿。那我们用这个再来练习一下，怎么样？
1: 好啊。
0: 昨天你看了这个新闻了没有？新闻을봤어요？
1: 봤어요。
0: 봤어요。同样的提问和回答是
1: 매일봐요。
0: 没
1: 每天
0: 봐요，
1: 看，这是
0: 都
1: 一个，
0: 是。
1: 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时态了哈。
0: 那上周呢，我就是跟朋友约了吃饭嘛，然后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就一块儿吃了饭了。那我跟朋友见面了，
1: 친구하고 만났어요.
0: 친구하고 만났어요, 然后一起呢吃饭了。
1: 같이 밥을 먹었어요.
0: 然后呢，晚上回来的时候，打算买一些好吃的回来的时候呢，结果呢，去市场的时候已经
1: 关
0: 关
1: 门
0: 门
1: 了。
0: 了，
1: 문을 닫았어요.
0: 닫았어요，对的。
1: 어떡해요?
0: 어떡해요？ 나도
1: 몰랐어요.
0: 몰랐어요。 이렇게 일찍 닫았는데 일요일에 星期 周末 的时候 他 关门 比较 早， 然后 일찍 닫았어요。 나도
1: 열어주세요.
0: 몰랐어요。
1: 开门。
0: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同样的过去式的这个，我们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只要记得什么最基础的这个아요和어요。아요的时候呢，았어요；어요的时候呢，었어요；해요的时候呢，했어요。自然而然的，生活中就是使用练习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1: 是，这再练点吧，老师没有练够呢。
0: 是吗？那我们再来几个。我昨天呢打扫了房间。
1: 어제방을청소를했어요。
0: 청소를했어요。然后呢，我们家孩子呢，就是这学期呢，成了一个中学生。中학생이
1: 되었어요。
0: 됐어요，됐어요，
1: 됐어요。
0: 됐어요，中학생이됐어요。然后呢，
1: 缩了一下。
0: 然后呢，再来一个，是的。我最近呢在写这个，会用韩语来写一些诗，所以呢，시를
1: 써요，
0: 시를써요，但是呢，已经写
1: 写
0: 了
1: 完
0: 大概
1: 了。
0: 有，已经写了大概有20~30篇了。30편을
1: 써
0: 써
1: 요，
0: 요，30편을써써요，
1: 써써요。
0: 잘했어요。那同样的，我们这个现在说的这个呢，都是动词和形容词，还有名词，名词是一样的，名词后面跟的一个单词叫什么？
1: 이다，
0: 있다，있다。然后呢，也有的时候呢就是였어요，이에요的时候呢就是이어
1: 이
0: 써
1: 었어
0: 요，
1: 요
0: 이어써요，
1: 였어요
0: 이
1: 이
0: 었
1: 었
0: 어요。
1: 어요
0: 对，有时候听起来是非常像的，但是它是不太一样的，有区别
1: 对，
0: 的。
1: 就我曾经是学生，
0: 对，我曾经是
1: 학생이었어요。
0: 학생

0: 였어요. 然后呢, 我之前呢是在这个女性家居服务的委托机构做了韩国语老师. 한국어 선생님
1: 선생님 이었어요.
0: 지금도 한국어 선생님 이에요.
1: 이에요.
0: 曾经也做过，然后在机构里面做过，现在呢是自己做.
1: 아,
0: 也在做。那我们来想一下， 木真，你上周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回想一下好吗？
1: 上周。
0: 要不老师您选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吧。大概的时间点，早上还是中午还是晚上？那我们还来周末好不好？周末，周末。那周末的上午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些什么事情？病원에갔어요。病원에갔어요。왜요？孩子감기걸렸어요。감기걸렸어요。对，所以去了医院。嗯，그러면지금은 어때요？
1: 많이좋아졌어요많이좋아졌어요哦那你的一天真的是很忙，很忙吧？上午开始就这么忙。对，上午就开始这么忙。对，所以中午没做饭，요리를안했어요요리를안했어요요리를안했어요对，哦，然后下午的时候，然后带他们出去玩。嗯，去哪儿了？ 就在楼下，就在楼下，就在楼下，같이 놀았어요.
0: 어디에 갔어요? 집
1: 근처에
0: 놀았어요.
1: 근처에 놀았어요.
0: 근처에서 놀았어요.
1: 因为老师说，那个医生说不能去很远的地方. 멀리 가면 안 돼요.
0: 멀리 가면 안 돼요.
1: 对。
0: 是，
1: 还有还做了什么？好像还看了电视，
0: 还看了电视，TV的，
1: 不是看电视，看了视频，영상을봤어요。想一想，昨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昨天想一想，昨天都병원에갔어요。都병원에 갔어요。对，因为要复诊，然后
0: 昨天还去了哪儿啊？昨天没有了，就在家休息，집에서쉬었어요。집에서쉬었어요。哦，저도시간있을때마다그냥집에서만쉬어요지난주도쉬었어요嗯쉬었어요많이잤어요많이잤어요그리고还有呢我周末的时候呢还跟家人进行了这个视频通话 영상통화를했어요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平常的因为太忙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就没有时间就说跟孩子的好好交流然后周末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时间给他们做一些好吃的요리를했어요요리를했어요做了什么呢做了饺子만두를했어요만두를 했어요哇那他们最喜欢吃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饺子还有火锅所以呢上上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吃了火锅的샤푸샤푸를먹었어요바빴어요너무너무바빴어요今天非常的감사합니다저도감사합니다非常感谢<笑>
1: 我们期待下一期哈，那我们再见。好的，我们下周再见。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김장훈带来的《사랑했어요》。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村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早年鹿晗是以国际化电子前卫 R&B 出圈，那么最近这两年明显向内收敛，一方面呢保留他最擅长的现代 R&B 的律动，然后大量的融入古筝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打造新中式 R&B。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2025年鹿晗的梦。

来自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为电影《夏日摸摸茶》写的一首命题作文《浪花一朵朵》啊，据说呢，导演马楚成也想参与写词，但是，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利索，随口念的我也也也，阿牛就直接把这句呢写到了歌词里，也就是里面唱到的时光匆匆匆匆流走，也也也不回头。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变成糟老头，成为了全曲的记忆点。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都市人对于自然的渴望，演唱者特别神哈，他唱歌呢是副业，职业呢是基层的警察，2017年退休。我为大家安排陈建年1999年首专的同名主打歌曲《海洋》，清亮的嗓音搭配清爽的吉他演奏，从听觉上带大家感受海湾的宁静与美好。

张震岳2013年7月份发表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离钢筋水泥、回归自然的情绪出口，非常有治愈的一首歌。好，继续我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这位出道的时候因为清秀的五官是典型的偶像派，还立了男版孙燕姿的人设，后来他拒绝公司安排的温柔情歌的路线，一步步的转型成为了摇滚型男，他叫黄义达。我们来听2007年完整演出当中的摇滚唱腔的一面呢、这次他首次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是他冷门但乐迷认可度很高的摇滚曲目《黄义达解脱》。

12年前，汪苏泷用一张专辑来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名字叫做《传世乐章》，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么刚刚听到这首《黑色蝴蝶》，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然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呢，是周杰伦古典钢琴加暗黑嘻哈说唱啊，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最先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那么这首歌致敬钢琴诗人肖邦，肖邦呢是以夜曲题材闻名，周杰伦用流行音乐复刻肖邦忧伤的古典气质，周杰伦夜曲。

王心凌热爱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特别是军乐队的小鼓加入，让整首歌更青春更动感。在王心凌的演唱会当中呢，心灵男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霸总歌迷抢占内席 C 位啊，嗨翻全场啊。心灵男孩他们的年纪可不是什么00后05后啊，据统计的85年到95年这区段呢是主力军，哈哈哈，在一起呢千人合唱啊，真的是重现了浪姐的热潮。接下来继续 Cindy 王心凌为大家安排的是2023年她的第13专 Bye Back 当中的开门曲目500，为她创作词曲的最想你的。

1991年，刘德华的专辑标题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体所谓中国风的说法。那么刘德华这首歌呢，打破了二胡专属戏曲配乐的局限，在都市情歌当中加入民族乐器，带动了那个时候港乐的民乐抒情浪潮。接下来诞生时间更早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张国荣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标题曲。那这首歌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琵琶作为辅助啊，有民乐的空灵，又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啊。黄沾作词作曲《倩女幽魂》。

张信哲1995年宽容，马兆俊作词作曲。那一年他和巨石音乐约满之后呢，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潮水音乐，同时加盟 EMI 百代唱片，推出这张宽容专辑。这是张信哲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之一，很多经典都是出自这张，包括宽容啦、过火、不要对他说等等。接下来继续停在这张专辑里，我挑一首非主打《只有你》。

31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张信哲的《只有你》。接下来同样是诞生在1995年，是张清芳的《大雨的夜里》。这是张清芳呢在点将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1995年《神仙打架的乐坛》里，这张专辑拿下了台湾地区的销量年度第一。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왜 제로
2: 관심 깨도 제로 제로
1: 위 제로
2: 체했을 때도 제로 제로
1: 위 제로
2: 불편하거나 답답한 속엔 제로 제로
1: 위 제로
3: 소화불량 체함 과식의 위 제로
4: 일양약품
5: MG 새마을금고 보험 보상이 빠르니까
6: 위챠샤
5: 생명보험 손해보험 한 곳에서 다 들 수 있으니까
6: 위챠샤
5: 저 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 보험 믿고 모두 힘내봅시다.
6: 으쌰으쌰!
5: MG 새마을금고 보험
0: 走进新闻现场， 直击现实北京， 今日北京， 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 北京广播电视台 每周诚意奉献， 今日北京。
7: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8: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9: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10: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9: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1: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9: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1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四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9: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3: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 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9: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4: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9: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4: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9: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5: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9: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跃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6: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9: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

0: 但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他和母亲。
1: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2: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3: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紫衣来生。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5: 首尔我来了。

今天一开场先带来一首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歌曲，像是刚好踩在了咱们首尔的节奏上，一起来听来自 Day6的 한 페이지가 될 수 있게。

0: 哎，我本来其实很想说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了，不过今天海螺传声当中的海因为个人的原因暂时缺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二周三首尔我来了的 DJ 子怡，欢迎来跟我一起主持，欢迎。Hello，
1: 大家好，我是子怡，很高兴能够在周五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也非常的期待今天能够和卓斌一起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啊，其实跟子怡已经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确实今天是第一次一起以主持人的身份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啊，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动听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节目内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刚吃完饭呢，
1: 还是还在纠结要点什么外卖呢，或者说已经在工位上默默打开耳机假装在工作，其实在听歌哈。这个状态真的是太真实了。哎呀，如果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更好了。哎，不过不听咱们节目也听不到这一句，不然怎么知道听我们节目就更好了呢，是不是？有道理。话说回来啊，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在首尔这个城市啊，
0: 其实很适合随便走一走，能懂我这个意思吗？随便走一走。
1: 懂，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首尔其实不只是有那些特别的热门的打卡点。
0: 反而呢，那些看起来啊不是说必须要去的地方，有时候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可以来得更久一点。
1: 是的，是的。比如你可能只是想喝杯咖啡，然后走着走着呢就多走了三条街，然后所以我就是经常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哎，我也经常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然后上一次还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吃了一会儿小蛋糕，又多听了几首歌，哎，时间就这样偷偷的溜走了。是的，而且这种没有安排的时间，我觉得反而会变成一天里最舒服的部分。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松弛的感觉。比如说某个下午，你刚好从地铁站里面出来，然后转身一看，哇，有人在
1: 特别重要。嗯，K-pop之所以能让人上头呢，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它能够把不同的情绪都装进去。你开心的时候听它呢，像在加速；你累的时候听它呢，像在有人替你把背挺直。那在你失落的时候听它呢，像是终于有人懂你。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很想聊一个不用感行程，但是其实也会让人慢慢喜欢上的一个地方。
0: 哇，你这么描述已经非常有画面感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逃离快首尔，来找一块静谧之地。听众朋友们有什么独家私藏宝藏地，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通过短信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没错，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
2: 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中午12点， 晚上8点， 还有凌晨4点 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一共有3种， 在收音机FM101.3， 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么接下来就让这一首安静的 K-pop 歌曲流进你我的心底吧。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XLOVE 的 Kiss and Say Goodby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2: Yeah.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是从哪里开始呢？ 这期啊，我们的 K-pop 折叠地图呢，我们的坐标来一个特别适合用耳朵去感受的一个区域。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带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是一个不是那么适合打卡的地方，但可能是一个很适合让你呆住的一个地方。哎呀，你这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到底是哪儿啊？嗯，我先卖一个关子。 咱们先从咱们最熟悉的K-pop开始聊啊。很多人一提到 K-pop 可能就想到绚丽的舞台，然后发光发热的灯光，应援演唱会，但其实 K-pop 也有非常日常的一面。日常的
2: K-pop，
0: 比如说咖啡店的背景音乐之类的。不仅仅是背景音乐哈，包括你像街头可能碰到的那种音乐，那种不需要门票不需要排队，然后但是会突然让你想要停下来的那种音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我第一次来到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地方，其实我当时只是想去喝一杯咖啡，但是我走到一半突然听到有人在唱歌， 就站住不想走了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2: 你确定你当时不是累了吗？
0: 哎呦，服了你了，我当然不是累了，是那种被音乐留下来的感觉。你今天这个文艺范儿有点超标了哈。
2: 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吧。<笑>

0: 但确实一讲到这个地方，我也会忍不住的开始变得文艺起来。哎呀，每一次看到这个真诚的表演，我都会为之动容。嗯，
1: 打住打住，其实就是一种路演文化嘛，我也很享受这种表演，但是比起表演，我更享受和观众一起欣赏的状态。哎，对，就是这种状态和感受。
0: 有人呢是专门来看表演的，有人呢是路过的，有人也可能就像我一样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停下来的，但我们都有一个很统一的状态，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站着听了一会儿。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稍微有一点懂你说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这种稍微站一会儿的瞬间就感觉周围的节奏突然放慢了。哎，对，因为这个时候音乐
1: 不是背景音乐，而是我们眼中的耳朵中的主角。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入口和景。哦，第一个地方，
0: 也就是说今天的折叠地图还有其他别的地方？哎，
1: 对，咱们别的地方就是延南和望远。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把这几个地方放在一起说呀？ 怎么说？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这三个地方像是同一首歌不同的段落，你能懂这种感觉吗？像和景像是开头，望远呢就像是副歌前的 pre-chorus，
0: 就是那种预副歌的感觉。然后延南呢就是那种好像你走着走着突然间想坐下来的那一下子，你懂吗？今天好奇怪啊，为什么突然间讲这么正经的话呀，听着我浑身刺挠呀。
1: 哎，其实简单来说也就是吃吃喝喝干干了。嗯，
0: 好吧，不过延南我确实知道那儿有很多不错的咖啡店，很适合下午一个人或者说是和朋友一块聊聊天听听歌啥的。
1: 确实，什么都不做也会很充实这种感觉。嗯，而且如果你硬要做些什么的话，其实那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你做。是的，
0: 没错，延南洞呢也是一个绝对的好的一个逛街的去处，很多本地的潮牌店啊，或者说是快闪店都会开在那边。嗯，
1: 再往汉江边走的话，走到咱们望远那一带，
0: 就是非常具有生活感的一个画面了。嗯，提到望远，望远市场对不对？
1: 没错，那个地方真的有，我感觉真的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小店，我感觉咱们每一期节目都会离不开吃这个话题。真的，那个地方烟火气特别特别足，在那里呢，我自己最爱的是一家刀削面，还有一个笑脸糖饼。
0: 哎呀，光听你这么一说，我都已经流口水了。嗯，我也去过望远市场，但是我去的那天，嗯，总感觉人去楼空，人走茶凉，荒无人烟，然后人声不鼎沸。人声不鼎沸，人声不鼎沸是什么东西？你这个词是想不下去了是不是？不过确实<笑> 你周一去望远市场能吃上才怪。其实啊，周一他们难道不营业吗？
1: 对啊，望远市场其实有很多店，很多很多店，它周一都是不营业的，周一会休息。但只要你不是周一去，你都会看到像有人买菜，有人遛狗，有人骑车经过这样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这种美妙的场景。
0: 哇，在这样美妙的场景下，如果这个时候耳机里刚好来一首歌，我的天啊，想想就太美好了。
1: 如果你再往江边走走，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嗯，那里我感觉是真正的慢首尔。嗯，是的，我那天虽然是周一去的市场，但是我看到了绝佳的汉江公园。大家呢一定要等到傍晚时分才去，天没有完全的黑，灯呢就刚刚亮起来那种感觉。
0: 哎，对，那个时候街头表演也刚好慢慢多起来了。
1: 是的，那个汉江的风一吹啊，耳机里的歌呢刚好哎进入到副歌了，这一切
0: 简直完美。哎呀，你说的我现在特别想现在立马穿越到汉江公园去吃拉面啊。
1: 哎呀，你少吃点吧，再吃你就没饭吃了。嗯嗯嗯嗯嗯。但其实我今天发现啊，
0: K-pop 不仅仅是只有舞台，有时候可能也是咱们走路的时候听的歌，咖啡店里的歌，有可能也是汉江旁的表演的歌。而我们听到这些歌曲时候感受到的情绪，真正的情绪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自己。
1: 是的，就好像咱们节目第一部说的那样，这种刚好的地方还挺适合让音乐回到生活里的。不过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
0: K-pop
1: 折叠地图的目的地是河景、望远还有延南了。嗯，
0: 所以今天的地图坐标其实我想送给所有想要慢慢感受首尔的人。河景、望远、延南是那种你来了之后不会后悔，但是你也不会着急离开的这种地方。
1: 哦，好的，今天的地图先折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适合傍晚散步小跑的歌曲，一起来听拉椅子的余烬。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短信话题是你的首尔闲逛目的地是哪里。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 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 彩信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 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在YouTube上面 给我们留言的朋友， 来自我们KAKNTB的用户 跟我们说栗子又见面了。Hello， 又见面了。栗子什么时候放Skyline？ 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会给大家听这一首我当时真的非常爱听的一首属于我的主题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第一条短信。 手机尾号来自7825的听众发来短信说， 我最喜欢去汉江公园发呆，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一边吹风一边看日落，真的太治愈了。哦，真的太治愈了。我特别喜欢每次放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坐个公交车去最近的一个汉江公园，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太阳也落下了，然后金黄的阳光打在那个江面上，
0: 波光粼粼的那光折射在我眼睛里面，加上我刚放学，我真的整个眼睛都亮了，特别幸福那个时候，而且来上一碗拉面真的感觉哇绝了，
1: 真的是绝了，
0: 神仙搭配。
1: 那么子怡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呢？
0: 嗯，我也非常的喜欢在这种公园这种地方能够吸氧的地方
1: 啊，能够吸氧的，能够感受这个世界不同
0: 自然氛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嗯，是的，像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漫无目的的时候可以去往的目的地，其实这都是属于我们，像我们今天节目介绍到的，像河景啊、望远、沿南这一带属于我们这一带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温暖的漫漫的氛围，我觉得这种慢首尔确实也是我们在快都市里面能够感受到非常特殊的一种温暖人心的一些瞬间啊。
1: 是的，那这位尾号4310的听众朋友说我也很喜欢沿南洞的小巷子，随便走走就能发现可爱的咖啡店和小店铺，拍照也特别出片。
0: 嗯，没错，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们的参与，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一个旅行目的地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安静温暖的体验。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1: 没错，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一起来听Zero Base One的In Blue。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栗子罗若冰，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我的宝藏私藏歌单，歌曲来自 Lucy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掌声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吧。大家好，
1: 我是佳琪，非常高兴作为青春观察员在每个星期五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欢迎，
2: 又见面啦。
0: 我先跟你汇报一下，上个节目结束之后我真的去看了你推荐的《爱情怎么翻译》。
1: 哦，怎么样，有没有很感动啊？
0: 好看确实真的很好看，但是你说感动吧，好像也没有你说那么感动吧。嗯，你是不是T人呢？就还好。嗯，啊，真的吗？你要说我是T人吗？那T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不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不共情的话就是T啊。对啊，就感觉你们错了呀，我是
0: F
1: 人啊，我明明是INFP来的。哦，那INFP 不是最容易共情的类型吗？对啊，但我呢可能是比较特殊的
0: INFP 吧，就是感觉可能有时候 MBTI 也没那么可信吧。嗯，是的，是的。刚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年轻人热衷的
2: MBTI 话题，我们就先从介绍自己的 MBTI 开始吧。栗子，你先来。啊，我刚说了嘛，我是
0: INFP， 我感觉 INFP 在我眼中就很像是咱们草原或者路边上一株小草，就是如果你把它砍掉，它会茁壮生长回来。然后，但如果你不碰它，它就会静静的、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真的是你吗？安静的观察这个世界吗？一米八六的一株巨草。我呢就是
2: ENFJ，
1: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保健哥。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一个很热情并且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同理心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真的是超级无敌非常特别巨爱做计划。哦，这样。是的，是的。哦，那我跟子怡基本上是相反，只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我的 MBTI 是 ISFP， 是小画家。嗯，对艺术相关的内容很感兴趣。ISFP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很爱拖延，完全是拖延排行榜前两名的程度。我跟栗子的 INFP
0: 两个人数一数二的能拖延的人。我真巨能拖延，昨天晚上说要洗澡，硬是在座位上坐2个小时我才去洗澡。但其实你看我们三个人完全是三种不同的人格，但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我感觉好像还不错，是不是？而且我发现最近 大家在交朋友还有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习惯就先提，哎，我的MBTI是什么什么什么。嗯，是的，以前大家可能会更多的介绍自己的性格啊、兴趣爱好，甚至是星座什么的。现在好像就
2: MBTI
1: 就可以完全概括了。没错，MBTI就像是一个性格标签，它让大家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会更加容易。其实有的时候啊要介绍自己还挺难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但如果你说我是 INFP， 大家就会联想到是比较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这些关键词。这么一看和卓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怎么了？我也是感性、内向、喜欢独处的一个人啊。但其实我觉得
0: MBTI 有时候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快速翻译，你懂吗？对对对，就是能把一个人很复杂的性格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嗯，而且我发现大家交朋友的时候会先问别人的
2: MBTI， 然后会根据 MBTI 给这个人定一个初印象。啊，对，而且有的时候也会根据自己跟对方的一个
0: MBTI 来判断，哎，我们俩合不合呀？或者说我要不要跟你交朋友啊？有时候也会影响说两个人互相之间的一种相处的方式。是的，没错，
1: MBTI 在现在也变成一种社交的工具。不过在我看来啊，这个 MBTI 之所以能够起到社交工具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流行。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很了解这个人格测试，才会成为大家交朋友的一种共同的语言。没错没错，我记得之前在韩国很流行
2: MBTI，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好多人讨论 MBTI 之间的那个差异，然后会有这样的视频，就像调侃 F 人和 T 人这种。<笑>

0: 特别有意思，就好像那一句哎你刚刚说的都踢啊都踢啊，这种来自调侃视频的一种梗，慢慢也就真的发展成为了年轻人之间互相都听得懂的一种梗了。嗯，是的，而且之前记得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姐姐，她有问我说
1: MBTI 在中国也很流行吗？我说是的，尤其是近几年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 MBTI 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不知道自己 MBTI
2: 的年轻人了。嗯，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一点上，其实韩中年轻人还是挺像的。对，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在用一个更简单更快捷的方式去认识别人，同时也在尝试用更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嗯，没错，虽然说咱们
0: MBTI 现在我感觉已经非常流行了，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没有那么的了解。嗯，那么佳琪要不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字母代表了什么意思。
1: 那小讲堂开课了。好，首先是I和E，主要看一个人更倾向于从独处还是与他人的互动当中获得能量。第二个呢是S和N， 就是看大家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是更关注现实和细节，还是更喜欢用想象来感受整体的感觉。那么F和T呢， 代表的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更理性还是更看重感情更随心意。最后呢是J 人和P人， J 和P 两个字母可以看出大家不同的生活方式。J 人呢可能就更喜欢有计划有条理，那么P
2: 人呢就更随性更灵活。嗯，刚才这么一解释之后对上了我那几个字母，真的说得很准啊。而且就是这样四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16种人格。对，是的。但你们觉得这个完全精准吗？
1: 我觉得还挺准的，就是第一次我测完之后，哇塞，吓了我一大跳，我说这说的完全就是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也觉得还挺准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帖子说 ISFP 和哪种 MBTI 相处起来会比较自在，然后我也觉得分析的特别对。那我这个
0: INFP 呢？
1: 应该是跟 ENFJ 玩的更好一些吧。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其实都很合得来。是啊，我觉得我们确实相处的都特别好。哎，不过你们交朋友的话会有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相处的
2: MBTI 那种偏好吗？
0: 其实我还好，像我和不同的人格我感觉都相处的挺玩得来的，不过确实可能跟不同类型的朋友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对对对，我也是，但是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类型是
1: ISFJ
2: 啊，就是小护士。对的对的对的。不过这个跟你其实也就只差了一个字母，对不对？
0: 一个字母，那P跟J的区别差得很多吗？
1: 很多呀，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差别，就是我真的特别想变成J人， 就是想更有计划一点。其实说是这是我很喜欢的类型，不如说是我自己也想变成的类型吧。啊，原来是这样。那各位听众朋友们的
2: MBTI 是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喜欢的类型，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 彩信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一起来听来自 TOS 的 내가 애쓰면 난 너의 애니 되었죠。

0: 哇，真的是好青春的一首歌呀，就像是大家在交朋友时候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 没错，哎，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佳琪选的。
2: 是的，这首
1: 我要拿那一句说我海西的那一句
2: 什
1: 好
2: 么？
1: 了，我是少女
2: 你的
1: 的
2: 心
1: 心思昭然若揭。
2: 没错，没错，是来自 TWS TOS 的那个诶四面的那
1: 哎，
2: 也嗯一
1: 开
2: 对
1: 讲。
2: 就这首歌里的 N 和 S 既是磁铁的两极，也是 MBTI 里的 N 和 S，很特别吧？
0: 是的，不管什么类型的 MBTI，只要是兴趣相投、彼此友善，大家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1: 不过最近发现 MBTI 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性格标签了，好像和职业取向的一些考察，还有很多像书单推荐啊、旅游地推荐啊，都和 MBTI 结合起来。
0: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歌单推荐、影视作品的推荐都会写什么，比如说适合 ESFJ 看的电影这种。
2: 啊，对的，对的，我也有看到过这种，我觉得是有一定参考性的，因为我之前有看过说啊，适合 ISFP 看的电视剧这样的帖子，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确实是我会喜欢的类型，就是偏日常的、温暖的，还有关于美食的、一人食这种类型的。哎，我觉得确实还不错。
1: 哎，不过确实，怎么可以找到这么精准
2: 对
1: 的？
2: 啊，我觉得也是根据 MBTI 的一些典型特征吧，像我刚才说的，就是 ISFP 的一些特征。那还有一些 MBTI 可能会喜欢推理类的、逻辑类的这些，只能说是比较笼统的进行了简单的分类，不过还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一看。
0: 是的，有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那种写了适合 ENFJ 的书单，哎呀，我就特别好奇，我就一定要点进去看一眼。
2: 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为你量身定做的感觉？
0: 对，没
2: 对对对，
0: 错。
2: 其实这就是一种很直观的分类方式，而且这样的标题会真的很吸引人。
1: 哦，而且我之前还看到过，甚至有分析就恋爱 MBTI 的帖子。
0: 哦，恋爱 MBTI，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1: 就是说什么像 ENFP 跟 INFJ 适合恋爱啊，还有讨论不同
2: 啊，
1: MBTI 恋爱会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些分析。
0: 那你觉得它准吗？
1: 我吗？我觉得全世界的 MBTI 跟我都不适合恋爱，
2: 不适合
0: 没有找到
1: 全
0: 匹
1: 世界都
0: 配
1: 不
0: 的。
1: 适合。但就我感觉，确实有点像之前玩的一种星座 匹配
0: 哦，
1: 度，
0: 对对
1: 还挺
0: 对，
1: 有趣的。
2: 对，其实也有说法说 MBTI 有点像是性格版的星座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比星座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更科学一点。不过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像这种恋爱 MBTI，肯定还是要考虑更多的、更重要的因素啊，像人品啊、兴趣爱好、未来发展这些更实际的内容。
0: 没错，没错，大家千万不要单纯的因为 MBTI 就轻易下决定了。而且就算是相同的 MBTI，比如说我和泡泡，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2: 是的。
1: 哦，没错，而且我感觉这个还是有时候娱乐性可能会更强一
0: 点。对对。
1: 因为我发现，但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给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人物做 MBTI 测试的时候，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
0: 是的，他会根据他们的那个角色的特征啊、人生的轨迹啊这些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其实都很有趣。那佳琪，你有没有知道自己的 MBTI 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有啊，比如说《哈利波特
1: 哦，没想
2: 没想到
1: 到哦，
2: 吧？还有《懒羊羊》《章鱼哥》
0: 哇
1: 画风
0: 塞，
1: 突变
0: 怎
1: 了
0: 么
1: 是不
0: 画风突
1: 是？
0: 变了？但
1: 哎，其实
0: 是，
1: 挺有意思的，我感觉我也很想去查查有跟 INFP 有相关的这种典型的电影人物。
0: 是的，而且最近好像还有一些给自己的小猫小狗做 MBTI 测试这种。
2: 对的，对的。哎，你觉得你们家金豆是什么 MBTI？
0: 这个我还没给它测过，但是我觉得它和我的性格真的太像了，所以我姑且觉得它是 ENFJ 吧。
1: 啊，而且最近这 MBTI 的这种衍生测试还真的很多哎，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这种测试工具了，感觉像是一个可以不断延伸跟持续的话题
0: 是
1: 了。
0: 的，
2: 是的，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因吧。首先是因为它就是真的很简单，四个字母就可以概
0: 对，
2: 括一个人。
0: 是。
2: 比起复杂的性格分析，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大家理解，也更容易传播。第二个就是很有趣，就是半认真半娱乐的感觉，大家就会更愿意一起来讨论。
1: 而且我真的有时候感觉看那些分析很容易上头，你知道
0: 没
1: 吗？
0: 错。
1: 看这个说的好对，这个说的好准，哇，一刷全部停不下来。
2: 对，是的，第三点就是它会给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你看到一个关于自己 MBTI 的描述，就会觉得，哎，这就是在说我，完全一样。这种共鸣感也会让大家很有参与感。
0: 对的，对的，我一刷到那种帖子，我就，哎呀，懂我，太懂我了，简直。
2: 我觉得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
1: 就像一个类似同类识别系统。
2: 对，比如说我说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哦，我是 I 人，然后对方说，哎，我也是，可能 可能这种瞬间就会觉得更容易和对方亲近了。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
0: MBTI 它不仅仅是一个测试，也是一种社交语言，它能够降低这个互相沟通的一个成本。对，但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的
1: MBTI 其实会不会有点太过于标签化，太依赖这个MBTI的情况。对，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吧。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是
0: T 人啊，所以我共情不了，或者说我是 I 人啊，所以我不社交，这有点太刻板印象了。嗯，对，其实而且我们的性格是可以变化的，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测
2: MBTI 今年和明年去年三一年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几个字母给固定了，可以把 MBTI 当做一种了解自己的工具，或者说职业选择的参考，也是一种聊天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定义自己的标准。
1: 没错，它只是一个参考，但永远都不是固定的答案。对，而且都聊到这儿了，我突然间发现这个
0: MBTI 之所以这么火呀，好像不只是因为它准不准，而是因为它刚好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表达的方式。嗯，没错，像
1: MBTI 确实也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但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在信息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思考我是谁这一个问题。对，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我们下周再见，再见。那么首尔我来了差不多到尾声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跟各位朋友们一起聊今天像
1: MBTI 还有这种
0: 慢慢的慢首尔的一些地方。是的，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
1: 最近很 hot 的一首歌啊，来自我们花洒的 Good Goodbye， 然后送给这首歌，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用汉语教您朗朗上口的韩语朗朗双语作。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栏目嘉宾多元文化韩语讲师李春阳李老师您好。韩木姐你好，大家好。新一期的节目啊非常的期待，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讲了韩语的一个大概的概况，然后又讲了韩语的一个基本的语法句型思密达，对吧？对。那这个其实它算是在韩语当中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用法，然后在新闻报纸啊等等
1: 会非常的常见，发表演讲等等。那今天呢，今天老师要给我们讲什么呢？那我们上节课学的这个呢是正式场合使用的，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些日常生活比较常用的一个语法。那我们经常听到有这个 you 这个字，哦对对对，什么什么you什么什么you，먹어요안먹어요，对的对的对的。但其实呢它并不只是有这个 you， 它前面准确的来说是 아요 어요 或者说是 해요。
0: 其实基本上呢是有这么三种形式，那U呢只是整体来说呢它都是U结尾的。我们依然是从这个语法先了解起吧。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U呢，啊U哦U呢，或者说是嘿U呢，它其实跟这个单词的上一节课我们讲的那个母音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呢母音知道有21个，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全部需要记吗？
1: 头疼不需要，那我们只要记得其实记得三种情况就可以了。首先最简单的公布哈达，学习这个以哈达结尾的单词呢全部就变成嘿哟就可以了。
0: 比如说有什么例子呢？
1: 比如说我们打电话朝那哈达，那我们就可以说什么朝那嘿哟。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去旅行，여행하다，那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它变成여행
0: 嘿哟就成为一个句子了，而不是一个单词了。嗯，是。
1: 那这个语法部分就这么多吗？另外呢我们刚才说了一共有三种情况，这个哈达呢是就这么一种变化形式，所以呢哈达最先要记住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以母音啊和喔结尾的一个这一类的单词呢全部就用的是啊哟。然后剩下的呢
0: 就全部就是哦哟就可以了。那我们只要记得这三种形式，其实最重要的记两个，哈达嘿哟，然后呢以啊和喔结尾的用啊哟，然后呢其他的全部就是哦哟就可以了。嗯，是。您这么一说可能不少同学脑海当中还是一片混乱，这听起来语法特别的简单，只有三种形式啊哟哦哟嘿哟，但具体来说的话这还是到个别的单词当中
1: 会用混的情况应该还是非常多见的。那我们还是来实际练习一下。对，还是像上次一样，我给你单词，然后你给我答案好吗？好的。那好的，首先这个哈达，那我们说这个说话马达达，就马达有吗？马达有。对了，伊达达。嗯，伊达有。伊达有，결혼하다。결혼해요。哦，对了，这个非常简单，对不对？嗯，对。
0: 就是我们想的特别简单，这我记得在学韩语的时候就学到这儿的时候当时也觉得这个部分不难。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哟的这种情况，啊哟只要理解了以后呢这个哦哟呢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啊哟那我们来一个卡达卡达卡达卡哟卡哟，然后呢我的我的我哟，然后呢我的，所以呢再来一个有收音的字
1: 安다，那前面的这个니呢就在前面发音，这个就移到后面去发音，就成了安자요。那塔다，关门的那个吗？关闭的，收，啪다，收到，啪다요。啪다요，那刚才说的那个关门的关呢？啪다。
0: 塔다，收到，啪다요。啪다요，对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啊结尾的这种，还有这个喔结尾的单词就是这么用的。最后还有一个哦哟。其实我到现在就是已经不会再去想它的词尾到底是什么，就是很自然的就在说这个哦哟和啊哟。对，但我觉得初学者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头疼，就是这个词它到底应该是哦哟还是啊哟。
1: 对，这个呢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追根究底， 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会找它，因为我学了这个语法以后呢可能就要注意去看它到底是啊还是喔还是其他的，所以呢会有一个，但是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呢自然而然的说出来，但其实也有一个过程，但是我没有感觉，无意识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习惯，已经形成习惯了，是这么一种情况。那我们接下来用欧油来试一下好吗？好的。您这已经告诉我了，接下来的词全部都是欧油。先用欧油来练习一下，然后我给你很多很多的单词好吗？然后混一下，来欧油来先了解一下有哪些。首先第一个呢，먹다
0: 먹다 먹어요
1: 먹어요 읽다
0: 읽어요
1: 接下来还有一个 배우다
0: 배워요
1: 배워요 주다
0: 주다 주어요
1: 주어요
0: 주어요
1: 주어요 但是呢它会有一个缩写，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母音有一个像我们的双韵母一样的
0: 주어요
1: 주어요 这是우和어的一个结合叫做 주어요 바꾸다
0: 바꿔요
1: 바꿔요 기다리다
0: 기다려요.
1: 기다려요. 很简单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在说的是哦哟，对不对？它呢也是什么？기다리，其实是기다리哦哟。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和哦，它们两个结合在一块有一个哟的声音，所以呢就是缩写成了一个기다려요，是这么一种情况。还有一个词就是那个대다.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就是省略了这个哦的一种情况，省略了哦的一种情况。那比如说 보내다
0: 보내다 보내요
1: 보내요 对的 보내요 那它呢就是因为这个可能里面它就暗含了一个这个哦的声音，所以呢其实呢 아유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哦哟呢比较我们可能容易混，对，因为太多所以容易混淆，所以就用哦哟来简单的说一下，포네다，포네요，然后지네다，지네요，还有一个켜다，켜다，켜요，켜요，你像这样的母音里边呢都有好像有一个哦的声音在里面了，所以呢它就等于说把这个哦的声音好像拉长了一样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把它给哦哟哦那个哦就可以省略了，它原型加上一个요。 嗯，对，我就记得刚开始学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看了那个什么马西达，马小游，对吧？然后我就在想，他为啥是不是马下游？马西达这个西呢，他是看的是看的是搭前面的这个字，它是以一结尾，所以呢不是啊，不是哦，然后不是哈达，那就是哦游马西哦游，然后一和哦见面的时候呢，他们两个结合的时候就又成了一个缩写的一个哟，所以就成了马小游。
0: 嗯，对，那时候就很纠结，我说这个是啊，那他形成一种语感之后，你就会很容易的知道该怎么说，但你当你没有语感的时候，可能真的还是要依靠这些语法，然后来解决这样的一些困难。这我们给大家一些梳理的时间哈，大家稍事整理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联系。
1: 好的，
0: 先送上一首歌给大家吧，那这首歌是 Popline 带来的一记马拉油。

0: 这个除了啊有还有还有之外哈，它这个是不是也有名词的形式啊？比如说那个예요，예요。哦，对的，因为我们最初就是学生的时候，留学的时候呢，就是학생이세요。
1: 학생이에요，학생이에요。对，학생이에요。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那个有点相似，名词呢是专门的，就是有这个이다在里面，所以呢，根据这个이다来变化就可以了。就是把名词的后面加上一个이다，이에요，或者说是有收音的话呢，이에요，没有收音的话呢，就是예요就可以了。嗯，是，这个학생이에요，학생이에요。对，嗯。
0: 所以呢，它就是提问和回答完全就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声调的不同而已。
1: 嗯，是的，但是还有那种。

0: 情况啊，就是那个特大，对吧？听，特大啊，特大有。嗯，对，它呢属于是韩语规则里面的一个就是不太规则的一种变化。这个它是以的字的话呢，可能就要把它变成这个리을，因为它后面的这个语法呢，它是以元音，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母音开头的时候呢，就把它变成这个的变成리을，是这么一种情况。
1: 那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先规定语法然后才有韩语，对不对？是先有韩语我们来总结它的规律，所以它的这个韩语呢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当后面的这个语法呢是以母音开头，也就是我们的韵母这种开头的字的话呢，这个的就要变成리을了。那除了这个들어요，我们可以再来一个像这个묻다问，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0: 물어요。哦，물어요。对，然后呢걷다走，
1: 考到有，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很多时候它就会有这么一个变化，只要后面是元音然后是母音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变化。
0: 这些不规则的变化其实是考点。
1: 还有很多，你比如说也抱有，也抱有，也抱有，它呢是这个什么原型叫做什么，也不的，也不的。那这个的时候呢， 也是要把它就是当它的后面呢是以这个啊和哦开头的词尾的时候的这个呃呢我们就听不到了，然后呢就把这个呃给去掉。它根据前面的那个字，比如说也不打，那这个呃去掉以后呢，我们后面用啊又还是哦又呢，要看前面的那个字的母音是啊我结尾还是以其他的结尾。 这样的话呢就能来分清，比如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时候这样的一些不规则其实出现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嗯，这依然是总结完了一些语法，包括一些单词，我们还是在句子当中来练习一下吧。嗯，好的，那我们同样还是通过练习来给它就是分清一下。那还是我给你单词，你给我答案好吗？好的。嗯，好的。那安达，安达，安加油。嗯，살다，
0: 살다， 살아요.
1: 읽다,
0: 읽어요.
1: 꺼내다,
0: 꺼내다, 꺼내요,
1: 꺼내요. 써다,
0: 써다, 써요,
1: 써요. 对了, 써요. 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 써요 其实是 어요嘛, 써어요 同样是 어, 所以 어的声音拉长了, 써요. 那再来一个, 숙제하다,
0: 숙제해요,
1: 숙제해요. 那 학생이다,
0: 학생이에요.
1: 선생님이다,
0: 선생님이에요.
1: 의자,
0: 의자, 의자예요.
1: 의자예요. 맞아요. 간호사,
0: 간호사예요.
1: 간호사예요. 再来一个, 만들다,
0: 만들어요.
1: 만들어요. 它本身是离儿的时候呢，这次呢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它因为跟我们上次的那个不太一样，它后面是以元音开头的，所以呢就没有这个脱落。那듣다再来一个,
0: 들어요.
1: 듣다, 들어요. 对，是这样的。嗯，我们其实这个练习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对，就是把我们学的这个语法来一个整理，然后我是不是给它弄清楚了，就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크다,
0: 크다, 커요.
1: 작다,
0: 작아요.
1: 작아요.
0: 好，还有吗？
1: 来一个关门的关, 닫다.
0: 关门, 닫아요.
1: 嗯, 닫아요. 받다,
0: 받다, 받아요.
1: 받아요. 来一个句子。
0: 句子好啊，在句子当中练习，这是最容易有成就感的一种练习方法，因为出门就能用。
1: 对的，对的。那周末的时候你在家喜欢做什么事情啊？
0: 周末的时候在家睡觉啊。
1: 睡觉。睡觉。那来一个，
0: 주말에자요。
1: 자요？주말에잠잠만자요？
0: 잠만 자요.
1: 잠만 자요.
0: 还吃饭。我也喜欢。밥을 먹어요.
1: 밥을 먹어요. 我也喜欢，就是平常就是休息的时候呢，就喜欢从早上睡到晚上睡到。

0: 就是睡吃睡吃，对对对对对。那偶尔呢会跟朋友见一下面，然后比如说这周的话我可能就跟朋友见面了，约了这周周末的时候要有一个亲骨를만나요，亲骨를만나요。那吃饭睡觉，周末的时候吃饭睡觉，还会看电视，见朋友还会看电视，一整天的看电视也会有这种事。电视TV를봐요，TV를
1: 봐요然后텔레비전을봐요，两个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还偶尔呢会看一下书，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就是一个독서모임，读书会。然后呢偶尔会看一下书，看书책을봐요책을봐요책을읽어요보아요然后缩写了책을봐요모임가요모임에가요对的。<笑>
0: 这样算起来的话好像差不多周末在家能干的都干了哈，差不多就干完了，差不多。然后요리를해요，做菜，对的。然后洗碗，설거지를해요，对。然后吃饭，밥을먹어요，然后跟家人跟孩子一块玩，놀아요，对的。<笑>
1: 然后还有看手机，看手机，핸드폰을봐요，드라마를봐요，뉴스를봐요，还有有的时候还玩个游戏，게임，게임，해요，해요，하다，해요，再玩个游戏，再来游戏啊，有的时候再去逛逛个街，购个物，
0: 쇼핑。 嘿哟，쇼핑，嘿哟，哎，你看这，哎，你想想看，只会这一个语法的话，再积累一些词汇量，周末干的事情就都总结了。然后呢，最近呢，可能就是身体好像有一点僵硬了，不太喜欢运动。然后呢，就去医院看了一下，人家说你要多做运动，运动，嘿哟。所以呢，以后呢，可能就会经常的这个。
1: 운동해요。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哎，正在干什么呢？先送上一首歌，《布鲁克林》，Nomad带来的《혼자 살아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我们今天讲的是哎呦哦呦嘿呦，然后呢讲了它的动词，然后我们再说说形容词吧。其实形容词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哈，马上就能想到了，就是那个耶爆哟，
2: 耶爆哟，
1: 耶爆哟，很好看。
2: 对，形容词和动词呢其实是一样的，同样的，然后就是根据动词的这种啊和喔的时候呢，一样的就是哎呦，然后呢哈的就是嘿呦，其他的就是哦呦，全部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拿形容词来试一下。
1: 好的。
2: 我买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比较便宜，사다。
1: 哦，사사사요。
2: 사다，사요。사요，사요。然后呢东西很多，市场里面东西很多，많다。
1: 많다，많아요。
2: 많아요。然后呢这个东西好像质量挺好的，좋다。
1: 좋아요。
2: 좋아요。哦，还有个子高的，크다。
1: 커요。
2: 커요。然后呢当然还有对应的小矮，작다。
1: 작아요。
2: 작아요。然后你的这个做饭的手艺怎么样啊？맛있어요？
1: 啊，맛있어，맛있어요。
2: 맛있어
1: 요。不好吃也得说。
2: 맛있어。
1: 面子问题。
2: 可能我就没那么好了，我们家孩子不太喜欢我吃我做的这个菜，他们喜欢去外面吃。
1: 应该从小教育他们，妈妈做的是最好吃的，这是个教育问题。
2: 那刚才这个还有这个身体这两天不太舒服，不太舒服，아프다。
1: 아파요。
2: 아파요。这个呢语法可能有点难，어려워다。
1: 어려워요。
2: 어려워요。这个比优结尾的这种单词的话呢，它也是后面是以这个母音开头的话呢，就会把这个比优变成우，然后加上一个어요。
1: 어려워요。
2: 워요。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知道一下，了解一下。
1: 对，就是那个더워다。더워요。
2: 더워요。我们再来一个，快，
1: 快，
2: 빠르다，
1: 빨라요，
2: 빨라요，빨라요，너무빨라。
1: 这好像这也是一个不规则变形。
2: 对，它也是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变形。它的原型是빠르다，这个르呢，它也是一个不规则变形。那我们这里的话呢，以르结尾的大部分的动词和形容词呢，它后面的词尾是以这个母音开头的啊和어的时候呢，它这个르中间的这个이呢，就으呢就要给它去掉，然后在后面呢再添加一个这个르리얼。那就빠르다就变成了빨라요，빨라요，
1: 빨라요，
2: 빨라요。那我们还有时候可能会去스트레스해소，然后去唱歌，노래를부르다，
1: 불러요，
2: 불러요，노래를불러요。那我本人呢就是中国人，学韩语，然后还学了日语，但是呢我的英语是一窍不通，我对英语是一窍不通，所以呢영어를
1: 몰라요，
2: 몰라요，몰라요，
1: 모르다，몰라요。
2: 对的。然后呢那还有呢，我们这个韩语的语法语序跟我们的中文的这个语序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主谓宾，主宾谓这样的区别，다르다，
1: 다르다，달라요，
2: 달라요。最近呢我在家里会帮孩子做一些学校的这种手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会用剪刀来剪，자르다，
1: 자르다，잘라요，
2: 잘라요，잘라요，잘라요，
1: 잘라요。这口语当中好像就把它给读重了，
2: 太啊，
1: 这样的变化真的太多了，
2: 太多了，太多了。然后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了，都몰라요，
1: 다몰라요，
2: 对的，
1: 아는거없어요，
2: 对的，
1: 몰라요。就学的好像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回过头看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瞬间的迷茫，就觉得自己学的好像都是假的。
2: 对吧？我的这个到底对不对？有这种
1: 自我怀疑，这时候要确信自己学的都是对的。还有吗？
2: 还有，
1: 我就记得还有那个다르다。不一样吧，
2: 달
1: 라요，不一样。然后后来又学那个甜甜的，타라요，这个真的特别容易混。
2: 对呀，
1: 타라요，
2: 它就是这个样子呢很像，但是后面是一

0: 后面有一个是拉，有一个是啊。对，它拉哟，不一样，它带有很甜。对，那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说了形容词，还有它的一些不规则的一些变形哈。对，哦，那这个我们再找点句子来练习练习吧。好的，句子。嗯，那你最近有看这个电视，喜欢什么有意思的电视剧吗？有没有？
1: 最近电视剧，我还在追之前的剧算吗？
0: 之前的剧我也看，之前的我也比较喜欢看之前的，因为之前的以前的那个老片子可能就比较更有意思一些比现在。
1: 那老师我可能比您看的稍微新一点，我喜欢看那种刚刚完结的，已经出来了评分的。
0: 是吗？
1: 然后就差不多大家都觉得很好看，然后我会开始慢慢的啃。最近在看那个，这已经完结了，反正39。
0: 嗯，
1: 那个。
0: 我可能比较喜欢他的一些历史剧，然后对，有一些对史剧，然后呢跟那些有关的。那个跟啥哟？啥哟？啥哟？啥？然后呢，然后三个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嗯，재미있어요。嗯，재미있어요。嗯，재미있어요。嗯，然后呢，哦对了，前两天给我们家孩子去买这个练习书去了。嗯，练习书就是提及嘛。嗯。
1: 特别贵，너무비싸요。너무비싸요。너무비싸요。哎呀，我就发现最近啊，韩国刀削面的价格是真贵啊。以前的话，差不多一份是5,600,最近已经8,900了。너무비싸요。너무비싸요。那啊，你平常？
0: 我平常还行，不是很忙，不是很忙，不是很忙，안 바빠요，안 바빠요，嗯，안 바빠요，假的，假的，但也是真的，真真假假，大家猜吧，맞춰봐요，好像我的好像日程每天都是满满的，너무바빠요，너무바빠요，너무바빠요，와주셔서감사해요。
1: 这形容词的练习哈，这个其实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练习的部分还是非常少的。关键还是要看大家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啊，要加紧多做一些练习哈。当然，我们在稍后的时候，也是会带大家做一些句子方面的一些详细的这个语法应用练习哈。先送上一首歌吧，我们稍事休息呢。这首歌是卢布带来的《회사 다녀요》。

0: 我们来进行一些对话练习吧，我觉得这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部分了。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是面对很多学生上课，可能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啊，就是应该是参与率最高的了。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呢，就是我在来的过程中呢，就感觉今天的天气好像比之前热了很多，有没有这种感觉？날씨가
1: 너무 더워요.
0: 날씨가 너무 더워요. 但是呢，我们家女儿她今天昨天晚上坐飞机去的意大利，然后呢就担心那边的天气，날씨가怕冷吗？추워요？不知道，不太了解，所以呢，给她带了很多，对，추워요，추워요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给她带了很多比较厚的衣服，但是呢。
1: 包就装的比较大一些，带了很多东西去。麻나요，麻나요，卡邦一靠요，靠요，卡邦的靠요。那木君，我想问问你，你喜欢听歌吗？喜欢，좋아요。노래를자주들어요？자주들어요。자주들어요。那韩国노래가좋아요？중국노래가좋아요？다좋아요。다좋아요。都喜欢。
0: 那下周你有空吗？다음주에시간이있어요？있어요？있어요？有也是有，没有也是没有。다있어요？다있어요？对的。然后呢，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吃顿饭怎么样？ 같이 밥을 먹을까요？
1: 좋아요。
0: 좋아요。 같이 밥을 먹어요。 좋아요。
1: 좋아요。那
0: 如果要是比较忙，然后间接的想要就是表达一下的话，就是哦，怕爸哟，对吧？对。然后呢，我可能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最近呢就是增加了一些运动量，然后每天呢会去散散步，走路走的多了，然后많이 걸어서 지금 다리가
1: 아파요。
0: 아파요， 너무너무 아파요。
1: 而且走很多的话还会 힘들어요，
0: 힘들어요，
1: 很累。哎，今天哦，你是几点钟下班啊？
0: 今天那个公司是几点钟结束啊？
1: 每天都不一样。
0: 몇 시에 퇴근해요， 보통？
1: 보통， 这每天真的还都不一样。有哦，他달라요，他달라요。
0: 那我呢，可能就是因为是下午班时间比较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出勤状况，所以呢可能就会6点钟下班以后呢，可能会去超市买一些菜，买东西。물건을 사요，但是呢，장을 봐요，장을 봐요。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去的时候已经문을
1: 닫았어요，닫았어요。哎，这个好像哎特别了点了。
0: 닫았어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其实跟这个아요어요也是有关系的。那这就是一个是属于是一个过去的形态了。那我们就是连接我们今天学的这个아요어요，那是아요的时候呢就用았어요，어요的时候呢就用었어요，하다나해요나。
1: 했어요，했어요。那这个呢就是两个可以是连接在一块，那我们用这个再来练习一下怎么样？好啊。昨天你看了这个新闻了没有？新闻을봤어요？봤어요，同样的提问和回答是没봤요，每天看，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时态了哈。
0: 那上周呢，我就是跟朋友约了吃饭嘛，然后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就一块吃了饭了。那我跟朋友见面了，
1: 친구하고 만났어요，
0: 친구하고 만났어요，然后一起呢吃饭了。
1: 같이 밥을 먹었어요.
0: 然后呢，晚上回来的时候，打算买一些好吃的回来的时候呢，结果呢，去市场的时候已经 关门了。
1: 문을 닫았어요.
0: 닫았어요.
1: 어떡해요?
0: 어떡해요? 나도
1: 몰랐어요.
0: 몰랐어요. 이렇게 일찍 닫았는지 일요일에 星期 周末的时候 다 关门 비较早 然后 일찍 닫았어요. 나도
1: 열어주세요. 开门.
0: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同样的过去式的这个，我们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只要记得什么最基础的这个아요和어요。아요的时候呢，아싸요；어요的时候呢，어싸요；하에요的时候呢，했어요。自然而然的 生活中就是使用练习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嗯，是。嗯，这再练点吧，老师没有练够呢。啊，是吗？那我们再来几个。嗯，我昨天呢打扫了房间。어제
1: 방을 청소를 했어요.
0: 청소를 했어요. 然后呢，嗯，我们家孩子呢，就是这学期呢，成了一个中学生。 중학생이
1: 되었어요.
0: 됐어요. 됐어요.
1: 됐어요.
0: 응, 됐어요. 중학생이 됐어요. 然后呢，缩了一下。嗯，然后呢，再来一个。是的，我最近呢在写这个，会用韩语来写一些诗，所以呢，시를써요. 시를 써요. 但是呢，已经写了大概有，已经写了大概有二三十篇了。嗯，30편을
1: 썼어요.
0: 30편을 썼어요.
1: 썼어요.
0: 잘했어요. 那同样的，我们这个现在说的这个呢，都是动词和形容词，还有名词。名词是一样的，名词后面跟的一个单词叫什么？
1: 이다.
0: 이다. 이다. 然后呢，也有的时候呢，就是였어요. 이에요的时候呢，就是 이어. 이었어요.이었어요.이었어요.对，有时候听起来是非常像的，但是它是不太一样的，有区别的。就我曾经是学生，对，曾经是学生。嗯，학생이었어요.학생이었어요.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在这个女性자주부的委托机构做了韩国语老师。韩国선생님이었어요.지금도韩国선생님
1: 也有，曾经也做过，然后在机构里面做过，现在呢是自己做，也在做。那我们来想一下，木真，你上周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回想一下好吗？上周，要不老师您选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吧。大概的时间点，早上还是中午还是晚上？那我们还来周末好不好？周末，那周末的上午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些什么？病원에 갔어요.
0: 병원에 갔어요. 왜요?
1: 孩子감기 걸렸어요.
0: 감기 걸렸어요.
1: 对，所以去了医院。嗯，그러면
0: 지금은 어때요?
1: 많이 좋아졌어요.
0: 많이 좋아졌어요. 哦，那你的一天真的是。
1: 很忙，很忙吧？上午开始就这么忙，对，所以中午没做饭， 요리를 안 했어요.
0: 요리를 안 했어요. 요리를 안 했어요.
1: 对，然后下午的时候，然后带他们出去玩。去哪儿了？就在楼下，就在楼下，就在楼下。他去놀았어요.
0: 어디에 갔어요? 집
1: 근처에
0: 놀았어요.
1: 근처에 놀았어요.
0: 근처에서 놀았어요.
1: 因为老师说，那个医生说不能去很远的地方。 멀리 가면 안 돼요.
0: 멀리 가면 안 돼요.
1: 对，是。嗯，还有还做了什么？好像还看了电视。还看了电视。
0: TV를
1: 不是看电视，看了视频，영상을 봤어요.
0: 昨天呢？那昨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1: 昨天。<笑>

1: 想一想昨天都平원에갔어요平원에갔어요对嗯因为要复诊复诊然后昨天还去了哪儿啊昨天没有了就在家休息집에서쉬었어요집에서쉬었어요哦저도
0: 시간 있을 때마다 그냥 집에서만 쉬어요 지난주도 쉬었어요
1: 쉬었어요 많이 잤어요
0: 많이 잤어요 그리고 还有呢我周末的时候呢还跟家人进行了这个视频通话영상通话를했어요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平常呢因为太忙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就没有时间就说跟孩子的好好交流然后周末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时间给他们做一些好吃的요리를했어요요리를했어요做了什么呢做了饺子
1: 만두를했어요만두를했어요만두를했어요너무너무바빴어요今天非常的感谢哈那我们再见好的我们下周再见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김江훈带来的사랑했어요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村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早年鹿晗是以国际化电子前卫 R&B 出圈，那么最近这两年明显向内收敛，一方面呢保留他最擅长的现代 R&B 的律动，然后大量的融入古筝、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打造新中式 R&B。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2025年鹿晗的梦。

来自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为电影《夏日摸摸茶》写的一首命题作文《浪花一朵朵》据说呢，导演马楚成也想参与写词，但是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利索，随口念的我也也也，阿牛就直接把这句呢写到了歌词里，也就是里面唱到的时光匆匆匆匆流走，也也也不回头。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变成糟老头，成为了全曲的记忆点。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都市人对于自然的渴望，演唱者特别神哈，他唱歌呢是副业，职业呢是基层的警察，2017年退休。我为大家安排陈建年1999年首专的同名主打歌曲《海洋》，清亮的嗓音搭配清爽的吉他演奏，从听觉上带大家感受海湾的宁静与美好。

张震岳2013年7月份发表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离钢筋水泥、回归自然的情绪出口，非常有治愈的一首歌。好，继续我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这位出道的时候因为清秀的五官是典型的偶像派，还立了男版孙燕姿的人设，后来他拒绝公司安排的温柔情歌的路线，一步步的转型成为了摇滚型男，他叫黄义达。我们来听2007年完整演

12年前，汪苏泷用一张专辑来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名字叫做《传世乐章》，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么刚刚听到这首《黑色蝴蝶》，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然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呢，是周杰伦古典钢琴加暗黑嘻哈说唱啊，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最先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那么这首歌致敬钢琴诗人肖邦，肖邦呢是以夜曲题材闻名，周杰伦用流行音乐复刻肖邦忧伤的古典气质，周杰伦夜曲。

王心凌热爱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特别是军乐队的小鼓加入，让整首歌更青春更动感。在王心凌的演唱会当中呢，心灵男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霸总歌迷抢占内席 C 位啊，嗨翻全场啊。心灵男孩他们的年纪可不是什么00后05后啊，据统计的85年到95年这区段呢是主力军，哈哈哈，在一起呢千人合唱啊，真的是重现了浪姐的热潮。接下来继续心理王心凌为大家安排的是2023年他的第13专 Buy Back 当中的开门曲目500，为他创作词曲的最想你的。

1991年，刘德华的专辑标题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体所谓中国风的说法。那么，刘德华这首歌呢，打破了二胡专属戏曲配乐的局限，在都市情歌当中加入民族乐器，带动了那个时候港乐的民乐抒情浪潮。接下来诞生时间更早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张国荣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标题曲。那这首歌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琵琶作为辅助啊，有民乐的空灵，又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啊。黄沾作词作曲《倩女幽魂》。

张信哲1995年宽容，马兆俊作词作曲。那一年他和巨石音乐约满之后呢，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潮水音乐，同时加盟 EMI 百代唱片，推出这张宽容专辑。这是张信哲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之一，很多经典都是出自这张，包括宽容啦、过火、不要对他说等等。接下来继续停在这张专辑里，我挑一首非主打《只有你》。

31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张信哲的《只有你》。接下来同样是诞生在1995年，是张清芳的《大雨的夜里》。这是张清芳呢在点将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1995年《神仙打架的乐坛》里，这张专辑拿下了台湾地区的销量年度第一。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3: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4: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5: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4: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6: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4: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7: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给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4: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8: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4: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 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9: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4: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0: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4: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3: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4: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1: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4: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6: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4: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5: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2: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12: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0: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
13: 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2: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14: 我们快去坐吧。
15: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16: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5: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